0: 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欢迎来到今天的《月在高速》。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相较于乐队的《孤岛》，是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乐队从成立初期到新成员加入后的音乐风格变化。

万里挑一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直接表达和对爱情的坚定态度，歌词中的各种金句配合动感洗脑的旋律，展现了孙子涵对爱情最直接的感受。只有最坚定的态度才配得上一份经得起考验的真爱。

刚刚好是花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大张伟填词谱曲，收录于花儿乐队2004年6月发行的专辑《我是你的罗密欧》中。该歌曲获得第12届中国歌曲排行年度15大金曲奖

放是许魏洲在音乐创作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态度。这首歌充满了摇滚精神，许魏洲通过音乐表达了对梦想和自由的追求。

这是一首属于深夜、情绪层层深入的刻骨情歌，副歌部分令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宣泄感伤，是一首带点爵士味的情歌，请欣赏韦礼安的歌曲《有没有》。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桥》分享给大家，该曲由暗杠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勾画出小桥流水、树下酣睡、安静微醺的美好画面，深受听众喜爱。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不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思考的作品。歌曲通过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爱情的坚韧与执着，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向往。林俊杰的演绎更是将这种情感深化，

千章构成的青春正传，在李延亮的娴熟电吉他声中，水木年华奔向更广阔的青春国土。一起感受这首由水木年华演唱的校园歌曲《青春正传》吧。

聆听歌曲《狂草》，感受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歌曲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同时，暗杠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

至此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我不理智演唱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2016年。歌曲以沧桑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成长与人生际遇的故事，成为他音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浪者之歌。

接下来这首是大张伟演唱的《奋斗》。为了将来而奋斗，为了真爱而奋斗，为了目标而奋斗等，这些句子都强调了奋斗的目的性。

生僻字由陈珂宇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美和歌颂，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同时也呼吁人们要珍惜和传承中华文化。

许飞用细腻的演唱，把少年的憧憬与忐忑都唱进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的词曲满是旷野、星光与远方，听着仿佛看见背包少年每一步都踩在青春轨迹上，让人怀念曾经的莽撞与热烈。

0: 9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夜间行车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需要驾驶人谨慎小心。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3: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车灯照在上面，由于光线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色，这是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如果发现路面变成发亮的白色，很有可能是灯光在水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应尽量避免走白色的道路。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则有可能是有坑洼，甚至是断层路面，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并仔细观察，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停车查看。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速要与视距相匹配，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车速一般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另外请务必集中精力，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更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随时留意路面状况，根据路面颜色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二、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专注。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0: 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5: 多
4: 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8: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7: 你想对车做啥呀？
8: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9: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8: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9: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8: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9: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10: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11: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2: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啊，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哎呀，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啊，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时间过得比以前要快

0: 的呢？对吧？这是现在就觉得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一眨眼半年没了，你再一眨眼可能就元旦了，是吧？对吧？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时间过得如此之飞快的？我大概是从25岁往后。25岁之前，包括上大学那一阵儿，或者刚上班那两年，都觉得每天怎么这么慢呢？这一天呢，光熬熬不到头。你现在一眨眼中午了，一眨眼下班了。然后我朋友就说，就可能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对于时间的流逝可能感觉更加敏感一点，你总会觉得时间不太够用，有很多的事儿想做却没有做，只是身子被捆在了工位而已。那2026年的上半年，各位您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上半年的一些小收获啊。有朋友，我上半年啥也没干啊，一天就是虚度光阴了啊。那希望咱们下半年有所收获，好不好？其实啊，迈入到7月份，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大家伙出去玩的这个心呢也是越来越迫切了。加上孩子大中小学都放假，对吧？放暑假，家长请个年假什么的，哎，跟孩子一起出去玩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啊。但不管说您是有休没休，有节没节，有假日没假日，只要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不管什么时候有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那么想了解我们的实时路况呢，您可以关注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是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周三，农历是5月17。今天白天全省多有阵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那到今天早上8点，大连、营口南部、葫芦岛个别乡镇呢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沈阳、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降雨时呢局地仍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啊。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气温跟昨天相比变化不大，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南风3到4级。所以眼下呀，桑拿天的这种闷热感觉，这上蒸下煮的感觉开始逐渐显现了。温度不高，但是呢湿度不小，所以说闷热的感觉呢更加明显，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的一周啊，东北冷涡和中亚低涡系统将继续活跃，东北的降雨呢还会偏多一点。咱们辽宁的天气呢也像复制粘贴一样，阵雨雷雨天气依旧是非常频繁。那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以及气象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常备雨具，这事儿我说过很多次，家里边啊、单位车里边都放把伞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啊。而且呢未来一周气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8到30度之间徘徊，没有说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但是这个闷热感啊一直是和大家相伴的，各位记得多通通风补补水什么的啊。而且这7月中旬好像就入伏了吧，到了三伏天了， 这暑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补水这几个工作啊。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早晚高峰的小课堂板块啊，我们都会和大家集中的介绍一些高速的小知识啊，一些什么出行提示啊、安全指南啊、一些反面教材什么的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对高速通行多一分了解，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就能多一分安全。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天气情况来说。刚才所说了啊，这本周未来一周吧天气降雨的情况比较多，雨天啊路面湿滑，您在车辆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像打滑呀，危险一点就是侧翻啊这样的情况。那一旦说您再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就更容易导致失控引发事故了。比如说最近在临河高速的河曲方向156公里加176米处，刘某开着他的重型半挂货车在第二车道行驶，因为开得有点快了，而且当地呢也是在下雨，雨天路滑，紧急刹车发生了甩尾侧滑，车呢先是撞上了护栏，之后失控又和前方行驶的半挂货车发生了追尾。那交警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万幸的是啊这司机都系安全带了，加上当时呢路过的车比较少，事故呢造成了刘某受伤以及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最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事故车辆是被脱离现场，交通恢复了正常。通过这个事儿啊，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雨天路面湿滑，您开车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车距，保持一个车辆的速度均匀的这样一个状态，不要突然的猛踩油门啊、加速啊，或者是突然抬起油门减速啊，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车轮出现打滑的情况。那如果说有朋友说我确实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啊，需要踩刹车的时候，您别猛踩刹车好吗？如果说在刹车降速过程中发现车辆有开始漂移或者是失控的情况，慢慢的把刹车松开，向偏移的方向小幅度的转动方向盘，等车身方向的修正之后，您再轻点刹车。就首先失控的时候别慌，一定要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啊。另外呢，要提醒这些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尤其是咱们这些重型的半挂货车啊，或者集装箱车辆，由于咱们的车呢本身就重心高，车体也比较高，相对于那种小型的机动车来说，大车控制难度大，更容易发生车辆的失控和打滑，所以呢更需要提前做好预判，控制好刹车，并且在雨天频繁的超车变道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高速上啊，因为你的速度比较高嘛，加上你的速度快的时候，你的视角会变窄，以及路面是湿滑的，你稍微动一动方向盘加速超车，就很容易引发车轮的打滑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郑重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雨天路滑视线比较差，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多观察。而且往后啊这雨天越来越多，强对流天气呢也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出现。那如果说您在路上遇见这种瓢泼大雨的时候，甚至不用说瓢泼大雨，就小到中雨，路面只要一湿滑了，您的这个行车安全就要注意了。

接下来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条高速资讯呢，哎，这也是碰巧是在一个雨天发生的。最近有一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一名浑身湿透、抱着小狗的年迈老人走进了鞍山北收费站的综合服务亭，向工作人员求助。求助什么事儿呢？咱们这个当班的员工啊，叫做刘颖，见状之后啊，上前安抚老人家。等老人家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呢，表示自己迷路了，哎，找不着家了。这种事咱们遇到的可不止一次了啊，急需要帮助老人联系家人。但是呢，老人家年纪比较大了，表述比较模糊啊，没法准确的说出他的家庭信息啊，子女的这个电话什么的啊。但是特别危险，雨天嘛，这么大岁数了，独自一个人走在路上啊，特别危险。那么咱们的工作人员啊，在征得了老人的同意之后，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根据老人的描述出的模糊的零碎线索，对接了属地派出所核查了身份。那么受到跨区域信息限制，初步的身份匹配并没有成功。那工作人员呢，也是积极配合警方建议，联动辽阳派出所开展人脸的比对核验。之后呢，民警快速到场完成交接，顺利的将老人平安的护送回家呀。那咱们鞍山北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以高度的责任心挺身而出，贴心守护群众啊，用暖心服务点亮了雨夜的归途。就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提醒一下，就是家里边有这种记忆力比较差的老人的朋友。如果说您发现您家里边的老人就忘性特别大，或者是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朋友，老人出门也好，只要是他离家了，一定要在他身上放一个小卡片，或者是弄一个手环什么的，写上老人家的这个姓名、家庭住址，包括子女的联系电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老人家走失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卡呀，更快的联系到家属啊，能够让老人更快的回家。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但如果说我们在高速上，在收费站也好，在一些高速周边的这个主要是高速沿线啊，以及咱们收费站一块儿，见到这种情况的老人，我们肯定是会第一时间的联系警方啊，帮助老人及时的回家。

0: 你能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7: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
12: 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5: 健康在你的脚下，
1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5: 健康在你的手中，
1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0: 好，我们马上过去。
21: 什么情况？
20: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1: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20: 同志，醒醒！
22: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20: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2: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20: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0: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2: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2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3: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4: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3: 好。
24: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
0: 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哎，
0: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23: 好，我这就打。
3: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3: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3: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0: 您这车怎么了？
4: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0: 你车上的人呢？
4: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0: 那就好。
4: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4: 好。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4: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4: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5: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25: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26: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2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严重事故危及到您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小课堂的下半节课给大家整理了高速报，简单易学，好记实用，请掏出您的小本本记一下，好吧？第一步啊，就是爆胎的瞬间握稳方向盘，别慌别乱，双手呢保持9.3点的姿势啊，标准姿势，紧握方向盘，拇指呢向内用力握紧，顺着车辆跑偏的趋势小幅度的微调，始终保持啊车身是直线行驶的，别猛打方向啊，强行去纠正，因为爆胎之后啊，车辆会向爆胎那一侧跑偏，猛打你就相当于自毁，稳住方向才能给后续的操作留出一个充足的时间啊，这是第一步，爆胎瞬间握稳方向盘。第二步就是松油门，千万别急刹车，哎，立即松开油门，自动挡的车辆不要猛踩刹车，依靠车辆的惯性缓慢降速，手动挡您可以采用点刹加降档的方式，借助发动机的制动来平稳减速，逐步呢把车速降到60以下，你这个时候急刹它会导致车轮抱死，车辆侧翻，所以说爆胎后的前10秒减速优先靠松油门，而不是急踩刹车，这个一定要记住啊。那第三步呢，在稳住了方向平稳减速的同时，立即打开双闪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等到车速降到40以下，通过后视镜确认一下后方安全，缓慢的驶入应急车道啊，尽量的紧靠护栏停放，避开弯道、长坡道和隧道路段，因为在高速上啊，车速非常快，跟车距离也是比较近的，这时候打开双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信号，不要在行车道内随意停车，要转移到应急车道去啊，这才是一个临时避险的安全区域。第四步，等到车停稳之后，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车上的所有人快速撤离到高速护栏之外的安全地带，千万别在车里边或者下车在车的旁边原地逗留，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如果是有二次事故的话，伤亡率是极高的啊。人撤离之后就是急报警了，哎，车后150米摆放好3角警示牌，拨打高速救援电话，说明您所在的位置，车辆的这个情况，耐心的等待专业救援行了。那有朋友说，那我能不能自己换呢？如果说您之前没有换胎的经验，或者说您所处的地段这个地势比较复杂，不太安全啊，比如说您赶上这个下坡了，赶上天气有雨了，对吧？这种情况就不要自行去换胎了，还是等待专业救援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靠谱啊。所以这五步啊，这五步处置法您记住了吗？再说一遍啊，第一个握稳方向盘，然后松油门，打开双闪驶入应急车道，人员全部撤离之后摆放警示牌等待救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其实有些轮胎的隐患啊，在出发之前如果说您能够及时的检查一下的话，它是能够及时发现的，对吧？之前我也刷到一些小视频，有些货车司机在开车之前会敲啊，挨个轮胎敲，听一听这个声音对不对啊，有的一听就能听出来啊，有问题及时更换，检查一下胎压呀啊，胎纹啊，车况啊什么的啊，能把这个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边，这是最好的啊。但如果说没扼杀住，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了爆胎的情况，牢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五步，希望能够帮助您安全的啊，科学的处置好这样一个爆胎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我开私家车上高速，拉了几箱自己家种的菜去城里边送亲戚，这算不算的是绿通呢？能不能免费呀？

不能啊，你得正常缴费。你这其实属于是私人馈赠自用的啊，这还是不行的啊，因为咱们绿通的硬性条件呢必须得都满足，缺一不可。首先就车辆的属性要求，我们针对的是货车货运车辆，你私家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那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载客，对吧？车的设计用途是拉人，它不属于货运车辆啊，从根儿上它就不符合绿通车辆的准入条件。哪怕说你后备箱后排都塞满了也不行啊。再就是绿通啊，仅限商业的流通货物运输，就是把农产品拉到市场上去卖，这个经营行为你自己家种菜就无偿的给亲戚送，你也属于走来往，对吧？私人的人情往来不属于农产品的一个流通经营运输，所以说也不在政策的扶持范畴当中啊。那我们抛开车辆和用途不谈，我们还要求什么呢？鲜活农产品得达到车厢容积或者是车辆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你作为私家车，你是没有核定的载货吨位的，也没法给您核验整车是不是合法装载，因为你达不到核验标准啊。最后就是货品的种类要求了啊。有朋友说，那我这拉的白菜、苹果什么的，这属于这个农产品目录当中的？是啊。但是你仅凭货物达标，其他刚才所说那些不满足，也依然无法走绿通享受免费政策。刚才说了，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啊。

好了，各位，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小课堂到这里呢就要下课了。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就是别光听完就拉倒了，您消化消化往心里去一去。如果说在高速上遇见这种情况，您就应该知道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处置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节课也没白和您交流，是不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宇，小课堂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二次事故猛于虎，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剐蹭、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上的司乘人员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旁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这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二次事故的隐患，会造成更加惨烈的后果。据统计，每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的数量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一，车靠边，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正确放置三角警示牌。第二，人撤离，车辆妥善安置后，车上人员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高速主干道。第三，即报警，报警后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说明人员伤亡情况、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详情。安全规范操作，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发生轻微事故时，请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正确冷静处理，安全驾驶，平安回家。
5: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6: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7: 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6: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7: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7: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8: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9: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0: 想。
11: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0: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冻什么的。
10: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1: 很好，还有吗？
1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耶！
1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1: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0: 懒得上牌。
22: 请停一下。
20: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0: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2: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1: 对对，老虎警官。
22: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5: 挂掉。
26: 挂掉。
2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6: 删除。
25: 删除。
2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5: 不信。
24: 来源不明的链接，
26: 不点。
2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6: 不说。
25: 不说。
2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8: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3: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30: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我们也不信谣啊。今年入夏以来呢，雷电暴雨大风啊，这些强对流天气是轮番登场，那么它瞬间所释放的破坏力令人心生畏惧。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的雷雨天防护知识啊，也是让人难辨真伪。所以呢，我们筛选出了四大防雷击流言，并且逐条向专家求证啊，祝您平安度过这样一个雷雨季啊。每逢雷雨天气啊，打雷不能戴首饰，否则就会遭雷击的说法就在朋友圈广泛流传了起来。很多人担心啊，说金银这些金属导电性极佳，戴在身上无异于给自己装了一个引雷针。对此，天津市气象灾害预防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周彦川介绍，这种说法呀，毫无科学依据。据他解释呢，雷电选择击中目标的时候，所遵循的是电阻最小路径原理，也就是说，雷电会优先击中那些能够提供最低电阻通路的目标。正常佩戴的首饰体积小，相当于呢雷电动辄十几公里的路径长度，对闪电的路径发展影响微乎其微。那决定雷电光顾谁的另一大因素，就是物体相对于周边环境的高度。比如说一个站在空旷田野里边的人，哪怕说浑身上下一点金属都没有，他也比一个戴着金项链站在高楼旁边的人更容易被击中。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过那个知识吧，当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上边这个乌云密布，天雷滚滚的时候，千万别跑啊，你越跑起来这可能越能引雷，是不是？但是呢，人专家也说了，万一不幸遭遇雷击，佩戴首饰确实会加重人体灼伤。根据焦耳定律，巨大的电流从金属首饰通过的瞬间所产生的瞬时高温足以造成严重的烧伤。虽然说金属首饰不招雷，但是在雷暴的这种极端天气之下，摘下身上的金属饰品仍然是更加稳妥的选择。再有啊，就是当在户外突然遇到雷暴的时候，很多人会本能的躲进汽车里。但是呢，网上不少短视频会告诉大家说，雷雨天啊，千万不要在汽车里停留，说金属车身一旦被雷击中，车内的人员将会有生命危险。对此，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丁一夫表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啊，只要你保持车窗紧闭，待在车内的人那就是安全的。他进一步解释，汽车的这个金属车身呢，它是一个优良导体，一旦遭遇雷击，车身会迅速形成一个等电位体，也就是说车内各部位之间不产生电位差，所以电流呢不会通过人体，那车内的人员自然也就不会触电了。这个原理就和飞机在雷暴当中飞行的时候，乘客在机舱里边安然无恙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人家也说了，如果说你在行车途中遭遇雷击了，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车况啊。首先你下车之后，你要触摸了车身，人体非常容易因为车体和地面之间存在的巨大电位差而触电。其次，雷电击中地面之后，周围的空气会瞬间膨胀，气压急剧升高，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会对耳膜啊或者是内脏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正确做法是什么呢？如果说附近没有安全的建筑物可以避险，你一定要留在车内，紧闭门窗，双手放在大腿上，别触碰任何的金属部件啊。这个对于各位车友朋友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啊，也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啊，打雷的时候你用手机会把雷给招过来。对啊，你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吧？比如说家里边外边这个下雨打雷的时候，家里边长辈说别打电话了啊，打电话这个容易让雷劈了，是吧？你尽量别碰这玩意儿了。
对此呢，天津市气象学会副秘书长潘书杰指出啊，手机发出的电磁波的功率极小，它是不足以改变大气电场的分布或者是电离空气的，所以说它不可能招雷。也就是说，一个打手机的人并不会比一个没打手机的人更容易被雷击。事实上啊，应该真正担心的不是手机信号，而是有线连接的设备。因为雷雨天使用带有金属线路的固定电话，这个是有危险的。哎，家里边以前那种固话座机，哎，这是有危险的。因为金属线路它能够导电吗？可能把这雷电从室外引入到室内当中，那对于正在使用固定电话的人造成伤害。但是咱们手机是无线设备啊，所以说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虽然说呀，这个手机不会招雷，但是雷雨天在室外打电话有一个间接的风险，就是说当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上啊，集中在通话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忽视周围的环境变化，错过躲避雷击的一个最佳时机。所以说，有关下雨天打雷雷击这个一些谣言啊，用一个科学的方式给各位解释清楚了啊。所以在网上啊，您见到一种说法，真的别听风就是雨的啊，还是要听一些专家的解释。在你搞不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千万别往外传啊！你看这网上都说了，那肯定是真的，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好吧？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4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喂，小明。
3: 小华，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3: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2: 放心吧。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2: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3: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3: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2: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2: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6: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7: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5: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7: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6: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5: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6: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7: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5: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7: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6: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5: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8: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9: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0: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2: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9: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3: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8: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8: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 可不是扔了白扔。
1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8: 哟，够警惕的。
17: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7: 我核实啊。
1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7: 继续观察。
1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7: 我确认一下。
19: 开会呢吧？对，
18: 确认无误。
17: 那可以相信了。
1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7: 久经考验，我转账。
18: 嘿，你上当了。
17: 不会吧，
1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7: 套路深呐。
1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7: 这咋防啊？
1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1: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2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快递的事儿啊。网购之后收到快递是很多人特别开心的时刻，对吧？但是有时候拆快递啊，就让人不那么开心了。有朋友说了，我收完快递之后啊，就得像剥洋葱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包装啊，一圈一圈的胶带啊，这撕了半天没完没了，往往剥到最后费老大劲才能看见我买这东西啊，这也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一个日常。那么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你可能买个不大点的东西，让它缠的这个胶带基本上就值你这东西钱了啊。不仅呢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从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呢将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做出了

0: 前一样啊，他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可能呢会给他里三层外三层包装的特别复杂，到手之后呢在家拆开也特别麻烦，什么剪子呀小刀啊轮番上阵。现在的话呢，他经常会发现他收到的很多快递包装比较简单啊，节约了资源，对消费者来说拆快递也方便了不少。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新鲜的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呢，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的是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再加上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那么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四成啊。这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了打包标准，针对性的精简特殊物品的包装流程，实现了耗材减量、防护不减的目标。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了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经纳入了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在包装的瘦身当中啊，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朋友说这玩意儿还能用智能算法吗？当然。在安徽芜湖的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当中，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根据商品数据和商家的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的方案。快递员说呀，以往发货全靠这快递师傅凭借着经验来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呢拿大箱装还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能够根据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最适合的纸箱，平均能省下15%的纸板啊。那除了今天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日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也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起来。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的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以及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的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快递包装。当然，我们也是更加期待这种全新的绿色环保的快递包装方式能够更加深入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确实，像现在这种快递包装方式，一个是浪费，再一个拆起来太困难了。
1: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 您的快递到了，
1: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3: 您好，您的外卖。
1: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4: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1: 我买买买。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

0: 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官方账号，进入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一点。
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2: 出发了。
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3: 早啊，
2: 早啊！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3: 看着点儿。
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6: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3: 我到了，
7: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5: 这么快到了？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
10: 北京时间11:00。
11: 路况实时播报。
12: 路况实时播报。
1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5: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曾经。
6: 喂，有电话了。
12: 喂，
16: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12: 骗。
17: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2: 哼，盗号。
1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1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2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4: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24: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26: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蚊虫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些小小的不速之客不仅会带来瘙痒，还可能传播疾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夏季常见的蚊虫种类，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夏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空气湿度也跟着增大，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正好给各种蚊虫提供了繁殖的温床。一般来说，当气温持续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相对湿度超过60%的时候，蚊虫就会变得特别活跃。其中蚊子作为最常见的吸血昆虫，叮人后会释放唾液，让人皮肤又痒又肿。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能传播各种传染病，比如说暗蚊能传播疟疾，酷蚊会传播流行性乙型脑炎，而白蚊伊蚊则是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和基孔肯亚热的主要传播媒介。螨虫大多藏在床单、被褥、沙发这些地方，它们的排泄物和尸体碎片容易引发 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跳蚤呢，常常通过宠物或者老鼠进到家里，咬了人之后会起很痒的红色小疙瘩，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过敏性皮炎。所以说，了解这些蚊虫的生活习惯和可能带来的危害，是做好预防工作的重要第一步。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都说那北方是好地方，叫一声朋友你敢不敢上，生从生算你就生生的闯，闯进那闯进北方是家乡，白山黑手红红红红红红红脸膛，妞妞的小辫娃娃的糖，老汉的胡子是雪融妆，还有皮肤漂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

下的路，还有那阳光洛丽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

知道了蚊虫的危害，接下来我们该从哪里入手预防呢？其实啊，改善居住环境，从源头控制蚊虫数量，才是减少蚊虫侵扰的根本办法。下面就来详细说说环境预防该怎么做。环境预防首先要重点关注积水清理，因为蚊虫的幼虫都是在水里长大的。家里常见的积水地方有花盆、托盘、饮水机接水盘、空调冷凝水托盘、水缸、水桶、废旧轮胎、塑料瓶、排水沟，这些地方至少每周要清理一次，确保没有积水残留。对于那些没法清理的积水，比如景观水池，可以投放生物防治剂，像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就能杀死水里的蚊虫幼虫。其次，要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定期打扫卫生，及时清理生活垃圾，别让食物残渣暴露在外，这样能减少蚊虫的食物来源和栖息地。室内要经常擦家具，清理角落灰尘，床底下、沙发底下这些阴暗的地方要多通风。室外呢，要及时修剪杂草，清理堆积的杂物，保持排水沟畅通。另外，安装物理屏障也是阻挡蚊虫进家的有效办法，可以在门窗上安装60目以上的纱网，平时要注意检查有没有破损，发现了要及时修补。家里有小宝宝的话，建议在婴儿床周围安装蚊帐，最好选加密型的蚊帐网布，确保蚊虫钻不进去。傍晚和晚上的时候，尽量关上门窗或者用纱窗，防止蚊虫趁虚而入。好啦，咱们节目先暂告一段落，让耳朵放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

除了改善环境，做好个人防护也是预防蚊虫叮咬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我们从穿着、驱蚊、产品使用、活动时间选择等多个方面做好准备。一起来听听具体该怎么防护。个人防护首先是穿着方面，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的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蚊虫对深色衣服更敏感。浅色衣服不仅能减少蚊虫的注意，还能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衣服材质最好选编织紧密的面料，这样能有效阻挡蚊虫叮咬。脚踝、手腕这些容易被叮咬的部位，可以穿那种有弹性收口设计的衣物。然后是驱蚊产品的选择，可以用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或者绿菊酯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或驱蚊膏。用的时候要按照产品说明涂在暴露的皮肤上，注意不要涂在眼睛、嘴巴、鼻子这些黏膜部位，还有伤口上也不要涂，涂完之后要记得洗手，防止不小心吃到嘴里。衣服的话可以用含有绿菊酯的驱蚊剂喷一下，这样驱蚊效果能持续好几个星期。室内防护方面可以用电蚊香液、电蚊香片或者驱蚊贴这些产品。用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室内适当通风，不要长时间在密闭空间使用。睡觉前可以提前半小时开电蚊香，保证睡觉的时候房间里的蚊虫已经被杀死了。另外，尽量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的时候出门。通常，蚊虫在早上日出前后一小时和傍晚日落前后一小时最活跃。这段时间最好少去草丛、树林、水边、湿地这些蚊虫多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去这些地方，就要加强防护措施，在露出来的皮肤上再涂一层驱蚊产品，还可以带个驱蚊手环之类的辅助防护用品。户外活动结束后要及时换衣服、洗澡，减少带回家的蚊虫数量。就算我们再小心，夏天也难免会被蚊虫叮咬。那么万一被蚊虫咬了，正确的处理方法就很重要了，它能帮我们有效缓解症状，还能预防感染。下面就来学学蚊虫叮咬后该怎么处理。被蚊虫叮咬后，首先要记住不要用手去抓挠叮咬的地方，因为抓挠可能会把皮肤抓破，增加感染的风险，还会让瘙痒感更严重。如果觉得痒，可以轻轻拍打叮咬的地方，或者用凉毛巾敷一下，暂时缓解不舒服的感觉。接下来要用肥皂水或者流动的清水把叮咬的地方彻底洗干净，清洗时间建议不少于30秒，这样可以把蚊虫唾液里的刺激性物质洗掉，减轻过敏反应。洗完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如果只是轻微的瘙痒和红肿，可以涂炉甘石洗剂，用前摇一摇，然后用棉签蘸着涂在叮咬的地方，一天可以用3到4次。也可以用含有薄荷脑、樟脑这些成分的止痒药膏，按照说明书使用就行。要是叮咬的地方比较多，或者瘙痒特别厉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抗组胺药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叮咬的地方出现明显红肿、疼痛加剧、化脓这些情况，或者还有发热、头晕、恶心、呕吐、皮疹扩散这些全身反应，可能是发生了过敏反应或者继发感染，这时候就要及时去医院看医生了。另外，被蚊虫叮咬后要保持叮咬的地方清洁干燥，不要接触刺激性的东西，穿宽松透气的衣服，减少对叮咬部位的摩擦和刺激。如果家里有小宝宝被蚊虫咬了，家长要看好孩子，别让孩子抓挠叮咬的地方，必要的时候可以给小宝宝戴上棉质手套，防止抓伤皮肤。在蚊虫防护中，有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我们格外关注，比如婴幼儿、孕妇和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状况比较特殊，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防护措施。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特殊人群该如何做好蚊虫防护。特
特殊人群由于生理特点不一样，在蚊虫防护方面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先说说婴幼儿，小宝宝的皮肤很娇嫩，免疫系统还没发育完善，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的影响，所以应该优先采用物理防护方法，比如给婴儿床安装专用的蚊帐，要选网眼细密、边缘有弹性的那种，确保蚊帐能完全把婴儿床包起来，不留一点缝隙。带宝宝外出的时候，可以用婴儿车蚊帐把婴儿车完全盖起来，不建议给两个月以下的婴儿用任何化学驱蚊产品。对于两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如果确实需要用驱蚊产品，要选专门为婴幼儿设计的，成分最好是派卡瑞丁，而且浓度不能超过10%。用之前最好先问问儿科医生的意见。孕妇作为特殊群体，选驱蚊产品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最好别用含有高浓度避蚊胺的产品，

优先用物理防护措施，像蚊帐、纱窗这些。如果一定要用驱蚊剂，可以选成分温和的，比如含有派卡瑞丁或者驱蚊酯的产品。用之前一定要咨询产科医生，确认产品安全。用的时候要避免在肚子上涂，减少皮肤接触面积。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免疫力相对较弱，被蚊虫叮咬后发生严重反应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居住环境的清洁，定期检查家里有没有蚊虫容易滋生的地方。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全面防护，穿长袖衣服和长裤，涂好驱蚊产品。同时，家人要多关注老年人被蚊虫叮咬后的反应，如果出现不正常的症状，要及时陪他们去医院。另外，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被蚊虫叮咬后更容易出现感染等并发症，更要加强防护措施。一旦被叮咬了，要仔细观察症状变化。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周兴哲演唱的《如果能幸福》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7: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8: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6: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7: 车不受控制了。
8: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7: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8: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9: 摆在哪儿啊？
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9: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8: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2: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 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

0: 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接下来带您走进被誉为城市绿肺的吉林净月潭景区，感受这片亚洲最大人工林海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位于长春东南部的生态宝藏，如何用绿色滋养着城市，用美景吸引着八方来客。吉林净月潭景区坐落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它不仅是长春市的生态名片，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宛如一颗蓝宝石镶嵌在林海之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每公顷森林每天能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每年可净化空气约2000万立方米，有效改善了长春市的空气质量，因此被誉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和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从空中俯瞰，整个水域形似一弯新月，这就是净月潭名称的由来。作为长春市重要的生态屏障，它像一道绿色的城墙，阻挡着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压力，同时也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景区内山水资源丰富，潭水与森林相互映衬，林木葱郁挺拔，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3500个，远超城市中心区域，是天然的氧吧。这里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健身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先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多项荣誉称号，成为展示中国北方生态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好啦，咱们节目先暂告一段落，让耳朵放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

净月潭的四季就像一幅不断变换的画卷，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色彩和魅力。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森林，感受大自然的四季馈赠。净月潭景区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观光。景区内的人工森林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总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种植了红松、黑松、樟子松、落叶松等30多个树种，其中红松最高可达30米，胸径最大超过80厘米，树龄最长的已达80余年。樟子松耐寒性强，冬季依然保持翠绿，成为林海中的一抹亮色。落叶松则在秋季展现出金黄的色彩，为山林增添丰富层次。这片森林形成了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从低矮的灌木到高大的乔木，构成了多层次的植被结构，气象变化十分丰富。春季，景区内山杏花、野蔷薇、杜鹃等数十种山花竞相开放，从山脚到山腰形成一片片花海，花期从4月持续至5月，吸引大量蜜蜂和蝴蝶前来采蜜。夏季，茂密的枝叶形成浓密的树荫，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林间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5摄氏度，成为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游客可在林间漫步，感受清新空气。现在我们转向关注净月潭的秋冬景色。秋季随着气温下降，各种树木叶片逐渐变色，红松保持翠绿，落叶松变为金黄，枫树呈现火红，整个山林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色彩斑斓的景观可持续至10月下旬。冬季降雪后，整个景区银装素裹，树木挂满雾凇，潭面结冰，厚达1.5米以上，冰雪晶莹的世界成为冬季旅游的特色。净月潭水域最深处达16米，水质达到国家2类饮用水标准，清澈见底，岸边可见小鱼游弋。潭水周边环绕着大顶山、马鞍山等多座低山，山体海拔在200-300米之间，形成了山水相依的优美格局。从潭边远眺，层峦叠嶂，林木苍翠，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山水画卷。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金月潭的每一棵树木都见证着城市生态建设的奋斗历程，从荒山坡到绿林海，这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金月潭的发展历史承载着城市生态建设的奋斗历程。早在1934年，为解决当时长春市的供水问题，开始规划修建净月潭水库。工程采用重力坝结构，坝高19米，坝长550米，总库容2900万立方米。1936年，水库正式建成蓄水，成为当时长春市主要的水源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战乱留下的生态创伤，政府于1958年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工作。最初的林业工人大多是转业军人和当地农民，他们在荒山坡上开垦梯田，采用人工挖坑、背土植树的方式，克服了土壤贫瘠、水源不足等困难，平均每人每天种植树木50余棵。经过60余年的持续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科学造林，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不足5%提升到现在的96%以上，累计植树超过1亿株，形成了如今浩瀚的人工林海。这片森林不仅是生态工程的典范，更成为展示人类改造自然、改善环境的生动教材。2011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国际生态安全示范基地。从荒山秃岭到绿色海洋，净月潭的变迁见证了几代人坚持不懈的生态建设，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无论您是运动爱好者还是休闲游客，净月潭都能满足您的需求。接下来让我们了解景区精心设计的各类旅游体验项目。景区内修建的环湖公路全长 13.14 公里，路面宽度6米，采用沥青铺设，沿途设置了12个观景平台和8个休息驿站。这条公路被中国田径协会认证为国家健身步道，路面平缓起伏，最大坡度不超过8度，非常适合徒步和骑行爱好者。游客可在景区正门、净月潭码头等5个地点租用自行车，车型包括单人车、双人车和亲子车，同时提供头盔和锁具租赁服务。夏季的净月潭充满活力，森林徒步路线分为3公里、5公里和10公里3个级别，沿途设有指示牌和解说牌，介绍植物种类和生态知识。露营区域位于森林深处的净月湿地旁，配备有水、电桩、公共卫生间和淋浴设施。水上泛舟项目提供脚踏船、电动船和手划船。冬季的净月潭则变身冰雪乐园，每年12月至次年2月举办净月潭冰雪节，期间设置大型冰雕雪塑展区，占地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用雪量达3万立方米，冰量 1.5 万立方米。滑雪场地位于净月潭滑雪场，拥有初中、高级雪道共5条，景区还设有森林探险乐园，适合不同年龄段游客体验，每年

月举办的净月潭森林马拉松比赛。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

0: 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2: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3: 3.6%的九零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4: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5: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6: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人生潮起潮落，命运从无定数。文章静静的顿河告诉我们，人这一生皆是因果，但无论如何，这世间所有得失祸福都是一场因果轮回。
1: 1925年，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刚刚20岁出头，就凭借小说《静静的顿河》成为了声名大噪的天才作家。40年后，这部著作更是杀出重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以20世纪俄国一系列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战乱年代之下小人物的悲怆命运。书中的主人公格里高里一开始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历史的各种巧合与无奈先后将他推向了不同的归宿。他当过叛军，也当过红军，但哪里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生。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徘徊不定，结果却一无所获。他经历过苦难，也犯下过错误，他的一生可谓波折重重，好在最后回到顿河边的家乡，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看完《静静的顿河》，你就会发现，在故事当中，肖洛霍夫向世人阐明了一个全面又深刻的道理：人生潮起潮落，命运从无定数，但无论如何，这世间所有得失祸福都是一场因果轮回。缺失的定理埋下失败的隐患。主人公格里高里出生在顿河岸边的村庄，由于身上流着野蛮的哥萨克血，所以长得高大强壮，性格直爽坦诚。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地主，家境比较富裕。这样的条件，如果想要说一门亲事，村里的姑娘必然争先恐后。但格里高里却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阿克西尼亚，他背着父亲夜夜与之幽会偷情，自以为足够隐秘，可哪有不透风的墙。有一次，格里高里去找阿克西尼亚

然后将他关在家里，但关得了一时，却不能关一辈子。贤良淑德，也是真心爱着格里高里，还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可是比起热情的情人，贤淑的妻子始终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没过多久，格里高里就抛下了妻子，和阿克西尼亚私奔了。当妻子得知真相后，她痛恨丈夫的不忠，私自堕胎，结果引发大出血而死。可是格里高里对于他的死仿佛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开始光明正大的与阿克西尼亚交往。就在两个人本以为可以长相厮守时，没想到格里高里竟遭到敌军追杀，在逃亡路上，阿克西尼亚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格里高里孤身回到家乡，站在顿河岸边，他内心的绝望与悲凉油然而生。在感情中，格里高里无疑是最大的失败者，但究其原因，是因为格里高里的反复无常，喜欢妻子的贤惠又迷恋情人的狂热，几次三番动摇于他们之间，最后使这两个深爱他的女人都为他死得异常悲惨，徒留悲痛和遗憾。内心不够坚定，容易动摇，是格里高里的致命弱点，让他成了感情上的失败者，也酿造了他人生的悲剧。俄国国内战乱时，格里高里加入了白军，但他的骨子里极其反对旧的传统观念，看不惯那些官老爷的做派，而且当看到白军屠杀红军时，让他感到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是他选择离开白军，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如果他一直跟着红军革命，也许会有另一种结局，可他偏偏容易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红军不经审判就轻易枪杀白军时，他大为震惊，竟离开了红军，重新回到白军行列。后来红军和白军都视他为敌人，他成了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被四处追杀，差点丢掉性命。有句话说，没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拥有定力，没有定力则没有平静，没有平静何来幸福。人生在世，当稳如磐石，不动如山，坚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朝三暮四，左右摇摆。因为只有持之以恒，专心一意，才能迎来想要获得的幸福。拼命的付出，迎来人生的巅峰。作家毛姆曾说，无论是在哪方面，付出才有回报，不管是地位、财富、荣誉还是名望，皆是如此。1914年，一战爆发，年轻的俄国男子都自愿或被迫参军入伍，奔赴前线，格里高里也不例外。刚开始，格里高里是一名运输兵，所做的任务是运送俘虏，传递情报。战场上枪炮无情，他多次险些丧命。有一次部队遭到袭击，格里高里本可以随大军顺利突围，然而他却听到身受重伤的战友正在呼救，完全可以选择视而不见的他竟折返回去将其救起。格里高里背着战友，即使身体负伤仍咬紧牙关拼了命地跑，抵达救护站时他几乎晕厥。因为英勇救人的表现，他得到上级的褒奖，并被授予下士军衔。后来一战结束，俄国内战却一触即发，格里高里加入了白军，成为了一名排长。白军阵营里大多数人都是官老爷做派，自然瞧不起农民出身的格里高里，骂他是泥腿子。但对于这些嘲讽，他则是一笑了之，将重心都放在军事上。他带领属下多次化险为夷，屡立奇功，得到领导的认可，最终被提拔为师长。遇到险境时，他总能绝处逢生，遇到难题时，他总会寻到答案。看似是他运气好，实则是他足够努力。因为上天从不会随意偏袒一个人，收获多少荣耀

得到多少运气，冥冥之中自有因果。就像俞敏洪所说，运气不可能持续一辈子，能帮你持续一辈子的东西只有你自己。世上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好运，想要得到累累硕果，就要付出血汗灌溉。当你尽心做好手上的事，尽力走好脚下的路，终能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善良的品质得到命运的眷顾。格里高里在白军阵营期间，上级的命令是士兵可以随意劫掠和屠杀红军家属，所以当白军的部队走过一个城镇，那里必定被洗劫一空，连一些普通百姓也难幸免。但格里高里却不忍向无辜之人举起屠刀，所以他从不劫掠和屠杀百姓以及红军家属。不仅如此，他还给部下定下规矩，胆敢滥杀无辜、肆意抢夺者绝不轻饶。就连他的父亲想趁机捞一把，也遭到了他的责罚。虽然他的这一做法引发上级强烈的不满，接连降他的职，但他仍不为所动。还有一次，他看见一群士兵正欲侮辱一个姑娘，他立刻率领几名部下上前阻止，将那位姑娘护在身后，怒斥那群士兵。在军中无人不知格里高里的勇武，那群士兵见此便不再纠缠。之后格里高里派人把姑娘安全送回家中，又得知她家境贫寒，于是留下一些钱财。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份善念，成为了他的救命法宝。战争结束时，格里高里得以回到家乡，他本想重新当回一个农民，安稳度过后半生。然而他的妹夫米莎是个狂热的革命分子，痛恨所有当过白军的人。米莎当上村里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便打算一一追究村民的反革命罪行，而格里高里便是首当其冲。格里高里听到风声，不得不连夜逃离家乡。后来走投无路的他逃到森林里，凑巧遇到了一群逃兵。逃兵们害怕暴露行踪，于是想要杀人灭口。就在生死攸关之际，其中一位逃兵挡在格里高里面前，劝阻众人不要杀他。原来这位逃兵曾经是格里高里的部下，亲眼所见他的善良和为人，对自己也是恩重如山。当大家知道格里高里的事迹后，纷纷表示敬佩，格里高里这才得以脱险，并且被收留下来。就这样，格里高里跟随这群逃兵东躲西藏，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几年过去，红军已不再追究曾当过叛军的人的罪责，格里高里终于得以重返顿河岸边的家乡，与亲人团聚。历尽种种艰险，经受重重波折后，他收起野心，放下过往，如愿以偿做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有句话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行走于天地之间，要常怀善念，常施善举。也许善良暂时不能让你功成名就，但善良之人终会遇见意想不到的福报。茨威格说，将偶然和命运视为同一，只是年轻时的想法，久了以后自然会发现生命的轨迹是由自己造成的。诚然，人生命运的好与坏并非命中注定，而是自有因果。纵观格里高里的一生，他尝到过厄运，也收获过福报，站上过山巅，也跌落过谷底。但那些遭受苦难的日子，看似是时运不济，实则是自食恶果；那些光辉闪耀的时刻，看似是鸿运当头，不过是辛苦耕耘得来的回报。其实一个人在当下做出的所有选择，都会为未来人生的走向埋下伏笔。所以守好自己的心，走好眼前的路，不被诱惑所扰，不被欲望所困，如此才能避免误入歧途，走向万劫不复。唯有摆正自身方位，在顺境中克己慎独，于逆境中砥砺前行。

0: 终能抵御命运的狂风骤雨。共勉。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成为经典的作品，是因为它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它让我看见了爱情，也看清了人性隐藏着的阴暗。
1: 欧也尼·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出版200多年来多次被拍成电影，最近的一次拍摄上映是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足见这部小说久经不衰的影响力。小说里无论是吝啬贪婪的葛朗台，精明算计的查理，还是散财童女欧也妮，金钱都是永恒的话题。有网友评论说，看书时最羡慕的是葛朗台，赚钱高手，妥妥的富一代，最想成为的人是欧也妮，人生赢家，继承着父亲留下的巨额财产，一辈子用不完。长大后的我们也越发觉得日子需要金钱支撑，有多少次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受到生活的刁难，就有多少次怀疑生活不尽人意是否因为没钱。如果你看过欧也妮·葛朗台，就会明白人生的好坏与金钱无关，与对待金钱的态度有关。巴尔扎克用一个小小的金币画出了一张张精彩的人物脸谱，每一张脸谱我们都能从中找到现实的身影。小说里葛朗台是索莫城里出了名的吝啬鬼，他从一个孤桶匠起家，又继承几方财产，经营多种产业，每年收入丰厚，家里有仓库专门存放金币，但这财富除了葛朗台自己再无人知晓。他的金钱连妻子和女儿欧也妮也未能享用到，老房子年久失修，楼梯坏到能绊倒人，他就让人绕着走，房间里幽冷阴暗，也要到11月中旬欧也妮生日当晚才能生火，作为庆生的隆重仪式。食物锁在柜子里，葛朗台每天亲自为家里几个人切割面包，按两计算重量。如果哪天家里唯一的佣人拿农去商店里买了黄油和蜡烛，都能轰动全城。葛朗台对金钱吝啬到了极致，就连女儿欧也妮也是从13岁开始才能在每年生日当天得到一枚金币，还被要求攒起来当嫁妆。有句话说，吝啬不是舍不得花自己的钱，而是舍得花别人的钱。这句话用在葛朗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向佃户索要肉食和蛋类，这样就不必花自己的钱去买。向收购商索要金币给妻子当小费，花销时再向妻子索要。如果是自己赚来的钱，堂堂正正叫做血汗钱，巧取他人的金钱怎么看都像是多出来的横财。贪心的葛朗台却巴不得每天都有横财，就连至亲也躲不过他的蚕食鲸吞。他欺骗葡萄酒大户们把酒储存到明年可以赚大钱，自己却连夜偷偷进城卖掉葡萄酒，狠赚了一笔。当远在巴黎的亲哥哥捎来信件，陈述自己破产打算自杀，要葛朗台收留儿子查理时，葛朗台也在算计如何用最少的钱买到哥哥的公债，还把送查理去印尼做生意的请求抛诸脑后，连旅费都不肯出。又在得知欧也妮倾尽多年的积蓄送查理出发后，葛朗台怒不可遏，诅咒谩骂，将女儿关进了小黑屋，妻子也因此一病不起。葛朗台先是关心妻子的病情，怕她死掉，因为妻子死后欧也妮会继承母亲一部分财产。 当妻子的病情无力回天时，格朗台游说女儿放弃继承权，最终把金钱都攥在了自己手里。三毛说，金钱是美德，在赚取和支配它的时候彰显，金钱是魔鬼，也在赚取和支配它的时候现形。金钱本是服务于人的工具，最终却成了驾驭格朗台的利器。甚至弥留之际，格朗台看到牧师手里做法事的镀金十字架，也伸手去抢，最终为钱送了命。一生为钱，即使得到了巨额财富，也是个只剩金钱的穷人。金钱如水，只有流动起来才有意义，终其一生吝啬贪婪，最终只会被金钱吞噬。金钱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格朗台不动声色地占有了哥哥的财产，蒙在鼓里的查理还在做着巴黎贵公子，没见过世面的欧冶妮觉得查理完美到无懈可击，家里的一切配不上查理，却控制不住自己芳心暗许，又无法隐藏。纨绔子弟查理见惯大城市的光怪陆离，只觉得欧冶妮土里土气，木讷无趣。不过苦难方生平等，当查理的家庭变故被揭开，一切就变得不同了。欧冶妮天真晴朗的眼睛里闪烁着年轻的爱情，只有愿望而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一点足够查理利用。于是查理写的两封信就被欧冶妮完完整整地看到，一封拜托友人代卖财产还清债务，称自己计划去印尼做生意，却苦于没有资金；另一封是查理与情人诀别，却在提到欧冶妮时停了笔。不过这已经足够让单纯善良的姑娘奋不顾身。巴尔扎克说，格朗台是拿着黄金去卖，欧冶妮是把黄金扔进爱情的大海。欧冶妮的积蓄毫无保留地给了查理，甚至害怕查理不肯收而跪下来恳求。查理呢，把母亲留给自己的纯金梳妆匣交给了欧冶妮，说只有交给欧冶妮保管才放心。欧冶妮以此当作定情信物，却未曾察觉这更是查理的抵押，抵押欧冶妮的钱财和感情。查理走后的第七年，欧冶妮才听说查理回到了巴黎，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就到了欧冶妮的手里。查理在信里感谢欧冶妮曾经的帮助，却也细数欧冶妮的小家子气，称自己会找一个有门第的巴黎贵族女子为妻，每年有十几万法郎的收入。信里附着一张8000法郎的支票，还欧冶妮的本金及利息，并索要存在欧冶妮这里的梳妆匣。欧冶妮拼尽全力守护的爱情，原来是查理的一场交易。选择与放弃都是查理算计后的结果。当查理因为不想偿还父亲留下的300万债务，与贵族联姻受阻时，欧冶妮却拿出支票让公证人克罗

0: 绪，立刻去巴黎相助。至此，查理才知道欧以妮近2000万的身家，每年上百万的收入，而查理已经为了十几万的年收入搭上了自己整个人生，换取了一场贵族婚姻。欧也妮也用300万法郎买断了查理回头的路。人生就像一盘棋，查理算好了一套走法，却发现整盘棋不在自己的掌握中。他算错了一步又一步，错过了欧也妮纯真的爱，也错过了垂涎的巨额财富。算计太过，被算计的终将是自己。失去爱情的欧也妮继承着父亲的财富，却摒弃了父亲的吝啬贪婪，内心只有仁爱和慈悲。佣人拿农要结婚时，欧也妮给了拿农1200法郎终身年金。要知道，葛朗台时期，拿农这个唯一的仆人服务40余年，也不过攒了600法郎。而欧也妮给拿农的新婚贺礼还有3沓家具，并把伙食房的钥匙交给拿农。拿农夫妇因欧也妮的慷慨和信任，更加忠心不二，一心护主。富兰克林曾说，钱财并不属于拥有它的人，而只属于享用它的人。把钱给予他人，让人体会到金钱的用处和善意，生活才能稳固而太平。不过，这份安稳和平静，总有人妄图打破。他们以银行家格拉桑和公证人克罗旭两家为首。这两个家族曾经追随葛朗台，现在依然服务于欧也妮。觊觎欧也妮的财产太久，妄图娶到欧也妮而一劳永逸。葛朗台在世时，两家未能得逞，如今没有了葛朗台，终于可以下手。克罗旭家族找来神父做说客，以宗教名义要求欧也妮必须结婚，这是欧也妮世俗的责任。婚后，克罗旭与欧也妮各自独居，并签署协议约定，若无子女，身后财产全部互赠对方。克罗旭的算盘打得响，却在一路高升到索莫城议员几天后就死了。33岁的欧也妮成了富有的孤孀，她依然继续着葛朗台在世时的生活习惯，节俭而清贫，但绝不吝啬。她把所有钱财谨慎地积攒起来，在自己身上不舍，对他人却慷慨解囊，履行善举。书中说，上帝把黄金丢给被黄金束缚的女子，而她根本不把黄金放在心上，只在向往天国过着虔诚慈爱的生活。只有一些圣洁的思想不断地暗中援助受难的人。她将查理曾经留下的黄金饰品和8000法郎熔掉，做成黄金圣体匣，捐献给教堂。他捐建一所养老院，几所教会学校，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善举不断，不求一丝回报。中国首善曹德旺曾说，有钱容易，有思想有境界不容易。欧也妮未经学校教育，更未走出去看世界开眼界，全凭自己对人们的一颗真心。他一生无爱，却将大爱给予大众，人们都敬重地称他为太太。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停止你的内在战争是一本由知名心理学者黄世明撰写的力作，它不仅是一部心理学的指南，更是一剂温柔而有力的心灵解药。它教会我们，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
1: 心理咨询师黄世明接待过这样一位访客，有位男士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是不少人标榜的成功范本，但他却常年处于自责中。工作时他觉得自己满身铜臭，是一架冷血的赚钱机器，回家后家人的一点不顺心他都归责到自己身上，是我没有照顾好妻子的情绪导致他闷闷不乐，也是我没有给儿子选对学校影响了他的前途，是我没本事帮不上弟弟的生意。惯性式的自我攻击令他活在压力中，紧绷感像是一个铁网，捆得他难以呼吸。他本来还可以勉强对付，可前几天一件小事儿彻底击溃了他。那天母亲打来电话借钱，希望他帮一下老家的亲戚，这笔钱不是小数目，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支支吾吾地拒绝了。母亲没说什么，但他却明显感到老人家的失望，他越来越自责，几近崩溃，后来才鼓起勇气走进了黄世明的治疗室。类似这种苛待自我的人黄世明见过不少，他还专门做过研究，探索自我战争的根源与破解之法，并且将研究成果写进了他的《停止你的内在战争》中。他说，成长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邀请过去的自己加入全新的旅程。停止内在战争，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就是我们需要踏上的全新征程。你有没有这种经历？顺利完成了学习计划，却怀疑自己把计划制定得太简单，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工作上的一点摩擦，别人还没当回事儿呢，你先在心里责骂自己不会说话，不懂社交。明明已经做得很好了，却反复提醒自己，我还可以更好，我根本就没有尽全力。生活中这种时刻数不胜数，无休无止，哪怕别人都对你竖起大拇指，你仍觉得自己不够好，即使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也内化成了一场心理格斗。在书里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士带孩子去公园玩，儿子和一个小孩因为争玩具互相推搡了一下，立马哭了起来，一见儿子哭了，他立刻自责没把孩子保护好，让他受了委屈，于是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推了那小孩一把，却又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没素质。紧接着那个孩子的妈妈跑过来大声指责他，他不想成为孩子眼中没用的母亲，也扯着嗓子和人吵了半天，气呼呼地回家之后，他情绪崩溃了，觉得自己太差劲了，既不是儿子的好榜样，也给成年人丢了脸。其实她一直是一个有担当的好妈妈，生活中也很少与人起冲突，只是这些优秀的表象是她刻意要求自己的，这也导致了她不断地给自己加码，生怕做错一点事，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当不可控的矛盾出现时，她便慌不择路。这位女士给黄世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像她这样被内在战争打败的人不在少数。有人明明是公司里出类拔萃的员工，却苦于不能一直独占鳌头。有人坚持健身保持身材，却要求自己更瘦，强迫自己吃得更少。有人称得上很自律了，但仍会为了偶尔追个剧把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自我攻击无处不在，内在战争硝烟弥漫。这不是外界对我们的强求，而是自己给自己找茬儿。 我太差劲了，我怎么会这么笨？我觉得自己很垃圾。这些自我诋毁像是一根根针扎在我们的心田上，筑起一座牢不可摧的监狱，而关押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缺乏自我同情，对自己不够接纳，贬低自我效能，已成为很多人的心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清内在战争的残酷，打赢那个负面的自己。看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士的经历令我感触颇多。她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工作上面面俱到，一丝不苟，深得领导的赏识，还培养出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儿子，备受家长朋友的羡慕。而她自己看上去也是无比的明媚，人到中年还有苗条的身材，皮肤看上去也不比小姑娘差。这一切离不开她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她每天练瑜伽，做护肤，帮孩子找课外读物，构思工作计划，晚上坚决不熬夜，什么追剧刷视频在她这里都是禁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内心却极度的痛苦。她向黄世明袒露心扉：我一直在强迫自己，哪天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就无比自责，我不敢放松，活得越来越累，生怕心里紧绷的那根弦断了。他不仅对自己层层加码，还把压力传递给了身边的每个人。儿子为了不让他失望，拼命地读书，结果刚读高中就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不得不休学在家。丈夫受不了他像机器一样精准地活着，总抱怨生活像密不透风的牢笼。你看，别人眼中的佼佼者，实际生活却是一片狼藉。心理学家荣格说，无法改变内在的情景，它就会变成外在的命运。原来内在战争不只是脑海里的厮杀，还会造成肉眼可见的痛苦。黄世明分析了两种内在的核心冲突，一种是我们想的和体验到的不同，另一种是我很难成为想成为的人。前者造成落差与失望，后者让我们深感挫败。《反内耗》一书中指出，知道却做不到的背后是无止境的自我战斗。当身心资源全部用于自我战斗事时，我们无力应对挑战，也无力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生活已经很难了，你再为难自己，就是置身于内外环境的夹击中。如果你也站在自己的

对立面，那生活就只剩无尽的压力与痛苦。黄世明的咨询室里挂着一幅画，上面写着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一句名言：所有人在属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早已拥有解决自我困境的丰富资源。停止

0: 智者说，我需要把它们紧紧地捏在手心，提醒自己，我是两者。认清一点，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完整的人。而一个完整的人是好与坏的合集，我们不需要去掉坏的部分，而是轻柔地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从而抵达内心的平静。没有完美的自己，只有完整的自己。二，别管别人，成为你自己。很认可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当我们接纳了自己的好与不好，接下来就是坚定地成为你自己。玛莎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舞蹈家，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老师，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跳出自己的舞蹈。当你把独特的自己呈现在舞台上，比别人好一点还是差一点根本不重要。认识自己，做好自己，喜欢自己，成就自己，不和任何人比较，也不活给任何人看。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体验生命的嘉年华，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三，认清生活，迎接不确定性。生活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控制欲太强，妄想屏蔽一切不确定，那你只能在固步自封或担惊受怕中度过余生。邻人问农夫，你种麦子了吗？农夫说，我担心天不下雨。邻人又问，那你种棉花了吗？农夫说，也没有，我担心棉花生虫。邻人再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回答，什么也没种，我必须万无一失。农夫为了万无一失的确定性，失去了本应有的各种收获。我们不要做这个农夫，把生活荒废在无休止的忧虑中，因为忧虑也是内在战争的一大劲敌，不打败它，就只能被其耗光力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再战战兢兢的活。在书里，黄世明将人生描述为三段旅程。第一段旅程是孩童时期，那时人生花园里一片生机，看一切都好奇，都欣喜，非常容易满足。第二段旅程是长大后，我们开始对自己有要求，开始在意外界的评判。当疑惑与苦恼接踵而至，人生的花园慢慢枯萎成荒原，我们也陷入自我斗争的泥潭。第三段旅程是认识并战胜自己之后，在心灵废墟上重建花园。他说，生命像是一条河流，携带着不同的体验，流经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我们将会重复的经历快乐、悲哀、恐惧、愤怒、喜悦。我们的内心总会与各种情绪碰撞，于是我与我的摩擦是常态，但我们要刻意去停止内在战斗。生活的车轮碾过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心碎的那一刻，但别忘了，心碎也是一种打开，而裂缝恰恰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愿你接纳自己，保持自己的好与坏，放松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妙，与朋友们共勉。
1: 读了《长恨歌》才深刻感悟到，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要学会拒绝，只有学会拒绝，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1996年，《长恨歌》横空出世，这部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并在2000年斩获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中，作者王安忆用细腻柔美的笔法，娓娓道来了

一个叫王琦瑶的上海女孩，从19岁一曲成名，到接近60岁惨遭杀害的人生历程，并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人事变迁。王琦瑶的一生是孤独的，他和所有人一样，曾有过亲情、友情、爱情，他拥有过一切，却又失去一切，最后孑然一身，死于非命。回首王琦瑶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悲苦的人生不仅仅是外力所致，更是源于自身不会拒绝的性格缺陷。可以说，王琦瑶的悲剧起于不拒绝，成于不拒绝，最终的落幕也是因为不拒绝。人不懂拒绝，很难过好一生。不懂拒绝，本质是贪婪。1946年，19岁的上海女孩王琦瑶正值青春年少，容貌出众。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拍电影的导演，随即结识了摄影师程先生，并在程先生的指导下拍摄了一些生活照。那次拍摄非常成功，其中一些以沪上书园为题，刊登在杂志《上海生活》上。王琦瑶那种平常心里带着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有着一点风头主义的形象，传遍大街小巷。已经略有名气的王琦瑶在程先生推荐下报名参加了1946年的上海小姐竞选。初赛后，当时发掘王琦瑶的导演告诉他，上海小姐选美只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希望她能退出继续好好读书。但王琦瑶把这些话当耳旁风，以一切都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为理由，选择继续参选。在一轮轮的比选后，王琦瑶荣获殿军，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三小姐。三小姐王琦瑶可以说是年少成名。军政要员李主任在这场选美中看中了王琦瑶，邀请他参加一家百货大楼的剪彩。那天后，李主任又多次邀请约见，王琦瑶感觉到其中变化的感情拜倒在了他的权力之下，却仍以顺其自然为由欣然赴约。不出所料，他成为了李主任的外室，做了一只爱丽丝公寓中的金丝雀。王琦瑶以为得到的是真切的爱情，但笼中鸟哪来的爱情呢？他有了荣华富贵，但一切都是李主任为了得到他付出费用罢了。爱丽丝公寓的日子大多是等待李主任的寂寞时光，在这段时间里，王琦瑶的朋友都结婚，有了确定的归宿，只有他处在前途是未明的前途的状态。而李主任飞机的失事也将王琦瑶的期待幻化成泡影。一个人的人生，特别是在起步阶段，都会有众多的选项，这也往往代表着有太多的诱惑。名气、权力、虚荣，当这些诱人的甜点扑面而来，人性的贪婪就被彻底激发。当我们贪婪地想抓住他们，又不想暴露自己的欲望，不拒绝就成了最好的遮羞布。不懂拒绝，必遭反噬。从爱丽丝公寓搬出后，王琦瑶回到苏州老家谪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上海定居在平安里。在这里，他通过邻居严家师母认识了大户人家的二公子毛毛娘舅康明逊，以及康明逊友人中俄国混血的萨沙。随着与康明逊交往的逐渐深入，王琦瑶与他逐渐从友人走向情人。严家师母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想要竭力阻止，毕竟在那个时代，来历不明、见过大世面的女子和生活在传统家庭斗争中的少爷，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王琦瑶又何尝不知这些？
但他不愿去想，只想享受当下。因此，面对康明勋的追求，他没有拒绝。他们在夹缝中经历着短暂快乐，而这一切都以自己的怀孕而结束。王琦瑶怀孕后，康明勋没有担起父亲的责任，他选择了逃避，一走了之。这时的王琦瑶仍想护住康明勋的名声，他决定设置一个圈套，让另一个人担责，这个人就是萨沙。在成功套路到萨沙后，王琦瑶把肚中孩子的父亲转嫁成了萨沙，但萨沙只是一个浪荡子罢了，在王琦瑶临盆之前选择回到了故乡俄国。经过这三人间的一系列带着戏剧性的辗转，王琦瑶终究是有了一个孩子，成为了单亲母亲。她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微微。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像王琦瑶一样，明知前面道路是错误的，但为了当下的快乐，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或许这样的选择能够让人得到短暂的欢愉，但后期的悲苦却是成倍增加。正如作家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一书中写道，我的不幸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幸都是因为之前没有明确地拒绝眼前明知的隐患。对当下错误的不拒绝，必然是后来痛苦的来源。不懂拒绝，终将被他人所困。王琦瑶一个人终究还是把女儿微微拉扯大。长大后的微微成功出嫁，远赴海外，王琦瑶成了一个独居平安里的中老年人。独居的王琦瑶参加了老式的上海派对，在聚会上遇到了26岁的老克拉。老克拉是一位年轻的中学体育老师，却有着一颗重回过去的心，在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保持着旧时尚。此时的王琦瑶虽然和他相差30多岁，但他依然对王琦瑶这个旧物爱不释手。王琦瑶成为了他在旧上海梦里的女神，老克拉爱上了王琦瑶。但老克拉真的是爱王琦瑶吗？不，他所爱的只是他自己心里老上海的梦，是他心里不可戳破的幻想。为了这个梦，老克拉疯狂地追逐王琦瑶。王琦瑶当然知道其中缘由，但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的他，是孤独寂寞的。面对老克拉不切实际的梦，他明知道这是虚幻的，但依然没有拒绝。他败下阵来，接受了老克拉的追求。可是，梦终有醒的时候。当老克拉看到王琦瑶枕头上黑色染发剂留下的颜色，以及老态的容颜，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和王琦瑶长相厮守。老克拉因为自己的梦进入王琦瑶的生活，又因现实选择离开。但此时的王琦瑶在面对老克拉的追求选择妥协之时，就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主动权。他想让老克拉留下陪他安度晚年，甚至不惜拿出藏了一辈子的金条试图来打动老克拉的心，可还是失败了。毕淑敏曾说，拒绝就是一种权利，你那么好说话，又有谁能体谅你？生活本就不容易，很多时候你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却被那些利用你善良的人们压榨。不易的生活旅途，往往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诱惑接二连三。我们会犹豫，犹豫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诱惑。也许在某个时间点，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了抵抗命运的波澜，我们选择不拒绝。但，请永远记住，越是困难时期的妥协，越可能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容易会把自己裹挟，让人失去自我，成为他人的筹码。眼倦回首，王琦瑶的一生眼前闪回，
这个可怜又可悲的上海小女人，在人生多个关键的时间点都没能对诱惑说不，选择了妥协，只为争取一棵大树为自己遮风挡雨。但恰恰是这一次次不拒绝，最后导致她被人不断抛弃，始终孤独。在波涛汹涌的人生旅程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有人保护自己的同时，守住心中那一片自留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王琦瑶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不管是高峰还是低谷，我们都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面对辉煌时的橄榄枝和落魄时的救命草，唯有保持一颗初心，时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明确地拒绝那些看似捷径的诱惑，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才能书写好属于自己的命运。愿你我都能学会拒绝，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有代价的诱惑，拒绝认知外的事物，用适当的拒绝保持我们自由的灵魂。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
1: 十三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小动物们突然窜出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参考答案：变速不变道，
6: 错误示范。如果你的车速在100码以上，此刻小动物突然窜出，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不要猛踩刹车，因为此刻我们的车速较快，后车很可能闪躲不及追尾，并且急踩刹车极易造成轮胎打滑而失去控制。第二，切记猛打方向躲避，高速行驶中方向盘的轻微转动、汽车的摆动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做法，如果车速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顶刹减速，快速观察左右后视镜，确保后方安全再打方向避让。但是如果碰撞不可避免，就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尽量采取顶刹减速，做好撞击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损且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只能特殊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在撞了动物之后，切勿在车道内停车或是下车观察，这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并道至应急车道或应路间内停车，打开双闪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边护栏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7: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8: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7: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8: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下把劲儿啊，来吃吃。
7: 哎呦，
8: 肚子你怎么了？
7: 怎么了？
9: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0: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1: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2: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1: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2: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1: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2: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1: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1: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2: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3: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14: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5: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8: 闺女，开饭了。
19: 哎，来啦。
2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8: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2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2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2: 下一站极度攀比，
2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0: 停，我受不了了。
2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0: 我要下车。
28: 我也下车。下车。
2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啊，我是大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也是七月份的第一天首日。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党的生日。今天白天啊，全省多云有阵雨，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一直到今天早间的这个8点啊，像大连啊、营口南部、葫芦岛个别乡镇是有大雨的。上述的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今天早间的8点呢，到明天早间的8点啊，沈阳、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啊，降雨时局部啊局地仍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气温跟昨儿相比啊，变化不是特别大，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最低的气温呢在17到22度之间，南风3到4级。眼下的桑拿天啊，这种闷热感依旧展现的淋漓尽致哈。温度不高，但是湿度不小，所以说闷热感觉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的一周呢，东北冷涡和中亚低涡系统将继续活跃，东北降雨还会偏多，辽宁的天儿啊也如复制粘贴一般，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旧频繁，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啊，这个常备雨具，气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徘徊，没有暴热，但是闷热一直相随，多通风，一定要多补水。今天这个天儿呢，哎呀，给大齐用什么感觉呢？就是桑拿天，真的，我觉得桑拿天已经开始了。外面没什么风，哎，这个闷热，哎，这个潮湿的感觉啊，让人特别的不痛快，就是想特别找一个开空调凉爽的地方，再或者我找一个这个泳池，哎，我一跃而下，凉爽凉爽，是不是？那么这个我们的中小学呀，马上就面临着期末考试了，是不是？在这里呢，大齐也是提示各位的学生群体朋友们，千万千万记住了，禁止野浴。如果说你想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游泳的场所去进行解暑纳凉。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大家也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024-823-6523，大齐也是期待着各位与我进行互动沟通啊。高速畅行，有我相伴，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细微之处见初心啊，点滴服务暖旅途，怎么回事呢？各位您仔细认真的听好了。近日呢，辽宁交投丹东新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立足岗位暖心服务，成功的帮助了我们司乘人员找回遗失的身份证以及现金，用平凡的善举擦亮高速的服务窗口，让过往的人民群众感受到来自高速一线的温暖与善意哈。那么也是经过了解呢，一名司乘人员驾车途经丹东新区收费站通行之后，不慎将装有身份证和现金的随身物品遗失，直到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并主动联系的时候，才觉得物品已经全部丢失了。得知情况之后呢，失主第一时间啊折返到丹东新区收费站。这哥们儿人这心挺大呀，丢了都不知道，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发现之后联系到了失主，顺利取回完好无损的证件与现金之后呢，失主也是满心感动，连连对我们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啊，说这个身份证啊是重要的证件，一旦丢失补办，流程更是十分的繁琐，哎，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和办事，真的特别的感谢你们，不仅细心发现了我的遗失物品，还第一时间联系我，真的太暖心了。也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呢，失主后续专门拨打024-96199高速的服务热线，对丹东新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认真履职、拾金不昧、热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和暖心服务予以了公开表扬。小小的失误承载真情，细微的服务彰显担当。其实各位您知道吗，一旦我们这个身份证件遗失了，确实挺难受的。为什么那么说呢？首先啊，跟大家来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丢失了身份证，其实补办还好，是不是？到这个我们的派出所，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补办，有可能会给您开一个临时的身份证。但是您想啊，您的身份证到了之后，您的银行卡您的这个微信支付宝，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得更新呢？您想想，这个就是一件特别繁琐的事儿。现金是不是那丢了，咱也可惜，咱不说这个多少钱，就算个180块钱呢，咱是不是也能吃了顿烤串呢？何必要丢呢？那么也正是我们辽宁高速的一线的员工对于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的精神、拾金不昧的良好的传统风格，是不是也彰显了我们国企的担当，彰显了我们辽宁高速的担当。所以说各位啊，遗失的物品您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只要是您丢失在我们辽宁高速，我们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看到，真的就会第一时间的来联系你。如果说您联系不上的时候，比如说哎呀，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联系您，是不是？或者说这个哎丢了，这个我们没找到您，那也不用着急。您首先啊拨打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提前的来找到我们辽宁高速的客服，来告知一下你所丢的物品啊，你所丢物品丢在哪儿了，什么时间，是不是？或者说丢在哪个服务区啦，再或者说遗失在哪个收费站了，这样呢我们高速的客服也会联系到您相对应的服务区或收费站啊，来这个取得联系，看看您这个物品是否被我们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去找到。如果说找到了，我们也会电话通知您，您开着您的这个爱车啊，或者说您带着您的这个有效的能证明的这个证件，是不是啊，来到我们的高速的相关部门也会给您返还的。其实我们好人好事、暖心服务、拾金不昧，在我们辽宁高速的一线 啊，经常发生，咱不说每天发生吧，一个星期肯定能发生一起到两起。所以说啊，各位，您相信我们辽宁高速准没错。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各位，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首先第一点做到什么呢？就是做到安全行车，平安到家。第二点就是保管好您的随身物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啊，需要在这个服务区充电补能，是不是？那么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保管自己的这个钱财啊，这个贵重物品。您下车的时候最好啊随身携带，这样以免丢失，给您带来的不便，这才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0: 转不转就。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3: 多少个人坐车？
4: 185人。
3: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4: 45人。
3: 四辆大车呢？
4: 能坐180人。
3: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3: 还有5个人没座，
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3: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4: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3: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5: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天是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祝亚萍生日快乐！
7: 喔喔喔喔喔喔喔
8: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9: 让我们祝福亚宾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0: 这是谁？
8: 这是28岁的你。
11: 恭祝亚宾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0: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
9: 感谢大家参加亚宾的葬礼。
10: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8: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12: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0: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5: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6: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5: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6: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7: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6: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7: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6: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8: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0: 挂掉。
21: 挂掉。
1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1: 删除。
20: 删除。
1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0: 不信。
19: 来源不明的链接，
21: 不点。
1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1: 不说。
20: 不说。
1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3: 哎，好啊好啊。
2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6: 哎，好球！
2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5: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3 02482365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

来，我们继续关注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现在很多的新车啊都有智驾功能，现在辽宁高速上使用这些功能安全吗？需要注意哪些特别的事项？跟您说啊，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家用的车辆搭载的高速领航啊，这个自适应巡航啊，这个等等等等，车道居中都是属于L1 或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它并非完全的自动驾驶。所有的行车风险啊，最终呢都是由驾驶人来自行承担的。结合我们辽宁高速混量大、隧道密集、山岭长坡、冬夏极端天气分明、改扩建施工路段的本地路况特点呢，像您想使用智驾，必须严守对应的操作底线，全程不能放松对于车辆的掌控。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首先要清理核心啊，法律与安全前提呢，就是辽宁多地交警近年来

片识别偏差，全部的责任都归为我们驾驶人去承担，不存在车辆驾驶系统分担事故责任的情况。很多的车主啊，容易陷入到认知的误区当中，怎么回事呢？觉得啊，开启啊这个领航辅助后，车辆就能够自主的对应车流施工变道。实际上，系统仅能够在标线清晰、光线稳定、无静态障碍物的平直路段提供辅助。面对于辽宁高速复杂路况存在明显识别短板，只能当作缓解疲劳的工具，但是它绝对不能啊代价放任不管。也是结合我们辽宁高速的实际路况，不同路段驾驶感知能力会出现明显的衰减。通行时啊，这个要主动区分可用、慎用、禁用的场景。像京哈高速沈山段作为进出东北核心通道，大货车的占比也是极高，车流密度常年饱和，节假日特别容易出现车流快慢交替、小车频繁加塞的情况。智驾啊，自动跟车仅能识别前方近距离车辆，难以预判大型货车变道啊，这个临道车辆突然切入，自动变道功能特别容易出现判断滞后啊。那么在行经这类货运密集路段的时候，也是建议各位啊，建议各位关闭自动驾驶功能，仅保留基础的巡航，手动把握变道的时机，跟车距离要调制至系统最远档位，预留充足的制动缓冲区域。辽宁的四季气候呢，差异也是极大的，像雨、雾、冰雪天气会直接大幅的削弱我们智驾硬件的感知能力。恶劣天气下，应当直接停用全套的辅助功能。夏季南方降雨，北上叠加本地短时强对流，那么高速路面形成水膜，雨水也会在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表面形成水膜遮挡，车道线识别模糊，系统啊无法精准的判断车辆打滑的趋势，容易出现跟车过近、刹车不及时。尤其是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这个秋冬季的辽西啊，这个辽东的山区清晨啊也会多团雾，能见度快速下降，激光雷达、摄像头啊这个探测的距离也会大幅的缩短，仅靠毫米波雷达无法分辨车道边界与路边的障碍物。像冬季降雪，路面结冰的时候，轮胎抓地力巨降啊，骤降，那么系统居中修正转向幅度有限，特别容易出现车辆侧滑跑偏啊。只要遇到降雨、起雾、路面结冰任意的一种情况，无论车流多少，都要立刻关闭自适应巡航与车道保持，全程人工低速谨慎通行。日常出行之前啊，也要养成检查传感器的习惯，车头的摄像头啊，车顶的雷达，沾染灰尘、蚊虫、冰霜的时候，识别的这个精准程度也会大幅的下降，出发前擦拭干净才能够减少系统的误判概率。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全程双手要轻扶方向盘，不能长时间的搭在腿上。车辆监测到脱手几秒就会发出声光提醒，多次无视提醒会直接的锁定智驾功能，半小时无法启用。行驶的途中啊，视线不能长时间的停留在中控屏幕来查看导航。影音要持续观察前方左右后视镜，预判大货车匝道汇入车辆带来的风险。长途行驶啊，不能依靠智驾硬撑疲劳驾驶。
辽宁高速的服务区分布适中啊，一定要遵循。

逢三进一的原则定时休整，连续使用智驾1小时左右，可以临时关闭几分钟，纯人工驾驶，避免大脑长时间的松懈导致反应迟钝。夏季高温啊，密闭车厢容易缺氧犯困，开启智驾的时候也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防止注意力持续涣散。遇到高速匝道互通啊、收费站啊、避险车道、长下坡避险区域的时候，系统的路线规划也特别容易出现逻辑性的偏差。曾经啊，就出现过领航辅助引导车辆错入逆向匝道的本地案例。临近互通这个出入口的时候啊，提前人工接管，自主的进行判断车道与分流线啊，不盲从这个机车导航给出的自动变道指令。最后啊，各位一定要掌握突发状况下的应急处置方式。行驶的途中呢，一旦发现系统无故刹车、车道居中跑偏、频繁弹出接管预警，不要等待系统自我修正，第一时间就要轻踩刹车，强制退出智驾，握紧方向盘，人工控车。若高速行驶突然发生爆胎呀、前方货车突发故障这类极端的险情，系统无法做出避险操作，依靠人工及时打方向、点刹减速才是唯一的安全方式。总体而言呢，智驾功能优化辽宁长途高速的智驾体验啊，驾驶体验，但是本地复杂的车流啊、隧道地形、极端气候都在不断的放大系统技术的短板，只有始终守住人为主导、系统为辅的底线，分清各类路况的使用边界，规范操作，不抱有侥幸心理，才能够最大限度规避行车风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面临显著安全挑战，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道路湿滑，驾驶员情绪受天气影响，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相比之下，城市中车速普遍较低，交通标志与红绿灯较多，照明条件也相对较好，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雨天行车而引发严重事故的概率。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驾驶员们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首先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二要保持良好视野，若前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可打开冷气或者玻璃加热器，以防止一些因为看不清而发生的事故。三，合理使用灯光，雨天高速行车，及时开启灯光会大幅降低事故的发生率，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雨天不要开启远光灯。四，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雨天行车，车速一定要至少比平时降低20%，并注意平稳转向。五，减少变道和超车，慢转弯，即急打方向。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转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同时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谨慎超车，不可强行超车，更不可从右侧超车。六，注意水滑现象，行驶中万一遇到水滑现象，可放松加速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切不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事故。
3: 总之，雨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安全三宝，控距、降速、亮尾。
4: 我不喜欢，
5: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6: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4: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5: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5: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凭什么干涉我的？
5: 你爱喜欢不喜欢？
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8: 来来来
9: 来，
8: 无醉不归，
10: 干杯！
8: 干
10: 杯！
11: 干！
10: 干
11: 干
9: 干
8: 开启导航，
12: 请输入目的地。
8: 回家。
12: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8: 怎么可能啊？哟，
12: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5: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4: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6: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7: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4: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8: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4: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9: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0: 开门咋下车呀？
9: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0: 还是开门下车
11: 下车吗？
9: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0: 那该怎么办呢？
9: 请等一等。
1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9: 等等。
12: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9: 等等。
11: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9: 等等。
10: 等什么
11: 嘛？
9: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1: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9: 还得看看车后面。
13: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9: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4: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9: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1: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0: 是啊，是啊。
9: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有限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 024-823-6523 024-823-652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哈。这位听众说，拉大型风电叶片走辽宁高速啊，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证需要提前多久呢？是这样的啊，风电叶片属于超长超大件的运输品类，结合辽宁省高速大件运输审批规定，分场景为大家说明办理的时间，方便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首先，辽宁省内跨市大件运输常规情况下，受理后两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结，手续简单，审批高效。如果说是跨省大件运输，常规审批时限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啊。三类跨省大件运输审批效率大幅提升，无需长时间等候。同时呢，重点提醒各位运输的司机朋友们，风电叶片运输尺寸长、超限特征明显，有专属预约办理建议。常规大件运输建议提前一个月对接审批部门预约报备。比如说运输车货总重超过300吨的啊，或者说叶片尺寸极大、运输路线复杂的特殊工况，建议大家提前两个月沟通对接，启动预约审批流程，避免耽误各位的运输工期。另外提醒大家伙一下，办理大件运输证啊是许可，可以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线上申报，全程线上办结。若运输路线需要实地勘探、线路核验，所需的时间不计入常规审批时限，务必要预留充足的缓冲时间，保障大件运输全程合规、安全、顺畅。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9: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

0: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5: 哎呀！哎呀！堵车了！
3: 堵车了！
6: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4: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7: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8: 我要接孩子放学，
9: 快赶不上飞机了。
10: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1: 不能。
9: 为什么？
11: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0: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4: 快！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6: 太好了，
7: 谢谢你，大夫，谢谢。
11: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13: 时光锚点，温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时光锚点，我是苗苗，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遇，也感谢大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陪伴。在辽宁高速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崔浩明。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问他是谁啊？说起他的另一个身份，辽宁高速幸运郎，你是不是很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岁，狮子座。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郎目前已经拥有60.7万粉丝，获赞254.9万。当你行走在辽宁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哎，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幸运郎吗？幸运郎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幸运郎忙不忙？教教我怎么编辑编辑视频呗。2013年7月，崔浩明成为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阜新管理处的一名收费员。他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文明服务率先垂范，苦活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辽宁高速新政策，服务更多用路人。于是拍视频讲高速的大胆想法应运而生。起初他对新媒体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视频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很快掌握了短视频制作流程，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答高速公路政策问题。

0: 题，并收获数万粉丝，在交通行业的主播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1: 当时之所以要直播，其实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辽宁高速的政策和服务，更好的为用路人提供帮助。看到大家的问题啊能得到解决，我也很有成就感。
0: 2019年9月，崔浩明开启人生第一场正式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刷礼物，有人想蹭热度植入广告，有人想促销商品，面对各种诱惑，他一一拒绝。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ETC 办理、高速路况等问题不厌其烦地解答。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也赢得了广大司机朋友的纷纷点赞。当时辽宁高速正在推广 ETC， 他通过直播为大约1000名车主办理了 ETC， 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
1: 因为当时是怎么，我是在那个收费站做收费员，然后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咱们 ETC 智慧通行的好处，但是感觉在收费站遇见车流量还是有限，然后当时借助互联网，然后可以一对N服务为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 通过互联网去宣传这些，然后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可以快速的通行收费站了，也帮助很多用路人走高速能打折优惠，方便用路人出行了。我感觉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司机。
0: 2020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媒体矩阵，崔浩明成为官方认证的新媒体主播，辽宁高速幸运郎。他与身边主播组建辽宁高速第一个党员网红志愿直播团队，积极宣传政策资讯、路况资讯，开通 ETC 线上售后服务。目前辽宁高速幸运郎账号制作政策类视频724条，累计播放量达到2.3亿次，累计在线直播1765小时，平均每天直播将近2小时，累计观众达到1.9亿人次。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号录制路况视频，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为司机答疑。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布宣传视频，为用路人播报路况资讯，直播导航。
1: 其实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啊，困难肯定有，比如一开始我对新媒体并不是很熟悉，还有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在休息的日的时候啊，因为我要直播，其实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但我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司机朋友们服务。之后无论司机对我本身的认可，还是领导对我的工作认可，都让我心里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0: 2021年1月6号，崔浩明收到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传播正能量，卡友解心忧”。送锦旗的卡友张师傅，原来有一次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的直播，就在直播间里询问了运输的圣女果属不属于绿色通道的问题。他在直播间看到问题后，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圣女果不属于绿色通道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最终货主答应给张师傅增加运费，为张师傅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损失。
1: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不是解答了绿通的问题。当时我帮这个卡友解答了关于绿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因为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嘛？然后但是有的车辆呢，它不符合标准的，它就不享受免费，但是货运主是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清了政策，然后避免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问题。粉丝其实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能量的，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 行为啊，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我会，他们说这话让我感触更深，我会继续做下去的。
0: 后来呀，崔浩明成为运营公司新媒体部的一员。从台前到幕后，虽然自己粉丝增长速度放缓，但辽宁高速新媒体官方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量、播放量快速增长。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 ETC 服务品牌体系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2022年3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申请直播间讲解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最长一次超过5个小时。
1: 只要你心里装着粉丝，哪怕再平常、再麻烦的小事，你都当成大事去办，粉丝自然认可你。不要轻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粉丝的提问，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粉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8个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变故，从此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崔浩明，虽然生活艰辛，但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个小小的家充满了温情。
1: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奶奶，其实她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她没有告诉我，然后，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经常鼓励我，然后也跟我说你有出息了，也是邻居们也帮大忙了，就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的时候，咱就帮一把。之前我爷爷奶奶也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啊，教育让我好好做人，帮助他人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里。
0: 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底，奶奶身体变差，而直播账号正运营的火热。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一边是几十万的粉丝日益期盼。奶奶告诉她要好好的回报社会。

0: 汗水浇灌收获的果实，实干笃定前行的脚步。一路走来，崔浩明留下坚实足迹，他先后获得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网络主播大赛十佳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等众多荣誉。崔浩明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他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树立了良好的辽宁高速公路人的形象，用真心真情真意为南来北往的用路人贴心服务，收获了几十万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的好伙伴。崔浩明认为自己是足够幸运的，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是时代给予了我们广阔的舞台，才有机会为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崔浩明的平凡之举影响了一批有着共同爱好、热情和乐于奉献、爱心助人的高速公路主播。这些主播也恰逢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宣传舆论工作上创新突破之际，转变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精心培养多面手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既为榜样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行业发展助力的员工提供了舞台。转起以来，随着公司经营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运营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挥公司统一运营管理模式优势，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全省各地市、包含省公司、分子公司、个人认证主播三级的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600余万，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宣传矩阵，连续2年荣获交通部颁发的新媒体专项集体和个人奖项，在交通运输部新闻培训班进行经验分享，获得同行业内认可的同时，更是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喜爱，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模式，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要有效方式，更是在特大暴风雪、防汛等特殊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为公司与社会公众搭建起无限的桥梁，倾听民众诉求声音，解决百姓难题。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一路的尝试尝新，秉承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宣传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守正创新要求，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提升了辽宁乃至全国高速公路行业的宣传质量与效率。
1: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你们，为您服务，我一直在路上。这是我快手账号的一句简介，这简介来自于公司新媒体宣传服务的内核。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路人，为您服务，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过去一个个充满激情的时光剪影定格为催人奋进的璀璨瞬间，新时代的大潮正澎湃着新的期待，新的梦想呼啸而至。在新媒体的赛道上，相信崔浩明会尽情地发挥自己所长，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好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光总是这么的不经意间悄悄地流逝着，但我们在时光锚点的节目当中的每一次相聚都充满着意义。时光锚点，温暖心田，我是苗苗，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啊！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下午好，歌迷朋友们，欢迎做客时光音乐会。生活有了小烦恼，要懂得放下；身体有些小疲惫，要学会调节。人生的成长过程，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改变外界不可能，那我们就要以爱出发，学会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聊聊天，听听歌，又是轻松美好的一天。
6: 如果你此时正失恋，心情郁闷难解，不妨听听看黎明这张专辑《深秋的黎明》。在专辑当中，黎明的那种怅然的心酸一定会让你感同身受。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当中，我爱你虽然平淡无奇，但也能够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够继续。1993年，黎明，深秋的黎明。

常常在想一个人啊，反而会模糊了影子，只剩下依稀的几个片段，回忆里那些许的画面却让人纠缠不清，人海当中荡来荡去的丝丝温暖，只会让我的心里涌上这样的念想，你能否继续爱我呢？1993年梁艳玲，盼继续爱我。

有时候分开并不是出于本意啊，总会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让自己错失机会，黯然收场。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分开的太过于匆忙，以至于连想说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只能深埋于心底。2005年，刘允乐，太早。我知道

往事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记忆里啊，我们匆匆遗落了一份熟悉。对失去联络的你，我们宁愿相信传说，也不要被迫习惯见不到你的慌乱。1990年，孟庭苇，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就是

我们很多人为了保住初恋的感觉，做了很多的努力，以至于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因为那个时候啊，年轻气盛，认为只要努力的保留，总会看到希望的。只要青春在，任何事都会有希望。现在的我们感觉时间在很快的流逝，流逝的我还不知道能不能保留多少当时那份纯真感。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要经常想想我们以前的美好与纯真。袁凤英，1990年，天若有情。

你无需告诉每一个人那一个个艰难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大多数人都看你飞得高不高，很少人会在意你飞得累不累。所以做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不退缩，不动摇，不论多难也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不要辜负了曾经所经历的一切。钟镇涛，1995年，漫漫人生路。

1992年，年仅17岁的林志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林志颖以青春的歌舞、灿烂的笑容、旋风似的征服了每一颗心，一个偶像巨星就此诞生了。主打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流行歌曲。那接下来，林志颖1992年《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真有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你走是松锦先生李宗锦演唱的一首歌，由李宗锦本人填词作曲编曲完成原创的歌曲。你走这首歌的歌词简单易懂，其实就是想表达面对一段失去的爱情的纠结，想阻止这段爱情走向尽头，但是现实是拦不住，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曲调表达了对这一份要流逝的爱情的无奈，纠结感慨的情感。当并行多年的好友和你表白，当恋人未满，当爱人即将离你远去，当你在纠结你还要不要接受，当你在犹豫成全自己还是他，当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你。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你走》。

曾极为偶然地听到辛晓琪演唱的《人生如此》，犹如在历史博物馆遇见一件令人惊艳的文物。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情中情始，情真情痴，何许何处，情之至。歌词短小精悍，词中小令的篇幅也要大过人生如此，创作者偏偏要在这样一首小歌里做出大文章。人生如此是香港老电影《青蛇》的配乐，词曲作者均为香港流行音乐高峰上的高手，整首歌打上了古典诗词的烙印。辛晓琪的演绎则让歌曲的古典意味更加饱满丰富，他与和音的哼唱字字皆有情韵，声声入耳畔，余音环绕。这首歌是电影《青蛇》的基调，如果没有这首主题曲对玉的过滤和对情的叩问，《青蛇》的美学意义或许会大打折扣吧。

活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呢？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

事无完美，爱可两全。实力歌手周深现身话题剧，周迅黄觉主演的剧情《不完美的她》，有关希望与救赎的女性故事。一直前行，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都市女性话题剧《不完美的她》以三位独立女性为视觉挑战热门社会话题。新生代实力歌手周深在《深入人心》《歌手当打之年》等音乐综艺上大放异彩，展现非凡唱功，获得观众的喜爱。此次献唱话题剧《不完美的她》主题曲《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再次完美呈现她独特的声线，温柔清澈的声音唱出了那份美好。剧集情感内核事无完美，爱可两全，也在歌声中呼之欲出。暖色调的歌曲里处处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吧。

两首《月半弯》，一首是张学友的粤语版《轻轻柔柔满含爱意》，另一首是陈坤的国语版《浪漫甜蜜温暖直接》。2004年，陈坤首发音乐专辑《渗透》，其中《月半弯》让他一举成名，直到今天这首歌还在继续传唱。《月半弯》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流畅的行板音乐除了在聆听度上入耳轻盈，也会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优雅的曲风，温暖的音乐，再配合陈坤充满磁性的声音，很容易就被带入歌曲所呈现的意境之中。听着一首歌，幸福的感觉其实是很容易被填满的。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月半弯》。

爱情有很多颜色，而有的人将它划分出了四种颜色。关于颜色，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定义以及自己的见解。你可能会说，蓝色代表忧郁，紫色代表典雅，红色代表火热，橙色代表活力等等。那么今天有声意见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锦麟的《恋爱画板》。这首歌由李诗玉作词作曲，锦麟演唱。歌曲中用颜色描绘了一幅从恋爱到结婚的恋爱画板，歌词写得很浪漫，紫色是最初的羞涩，红色是透彻的热恋期，蓝色是不可避免的小情绪，白色是永恒的婚纱，颜料是炙热、甜蜜、烦恼和温情。原来每种色彩都是我对你浓烈的喜欢。锦麟清脆甜美的声音给听众描绘的是一个豆蔻少女在雨后山间自己乘舟忘忧，十分活泼和调皮。而《恋爱画板》这首歌同样也把少女的清透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你一支画笔，我给你一幅画板，我们共同描绘出彼此适合又乐意的小镇，用尽余生去经营。恋爱中的女孩子就像醇酒，越品越甜，慢慢的你会成为她的支柱，她的依赖，她的专属调味包，她的喜怒哀乐都将与你共享，因为你就是她的全世界。

平凡的雕琢作为热播电视剧张卫国的夏天主题曲及片尾曲，在毛不易的治愈演绎下，低沉的吟唱以及走心的情感营造出满满的故事感。独特的毛氏嗓音拥有一开口就让听众沦陷的能力，这首歌描绘出人生在经历变故、面对风雨时，虽然身处之人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困苦，但始终不忘年少梦想与挚爱的故事。即使平凡的生活淡化了这些美丽，却在岁月的雕琢下以另一种姿态熠熠生辉。

0: 都承载，都满载这袅袅无声的
1: 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对此提示您：一、驾驶员上路行驶前检查轮胎是否卡有异物、鼓包，胎压是否达标，定期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及时更换新轮胎。新轮胎更换时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二、货车不得超载，货物不得超高、超长、超宽，要合理分配负载，使整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货物集中在车辆一侧或车尾。三、开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疲劳驾驶，不做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学习防御性驾驶，提前预判前方情况，避免紧急制动与紧急转向，严格按照限速行驶，进入匝道、弯道等路段要提前减速。四、夏季气温较高，是爆胎引发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车辆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况，尤其是车胎磨损程度和胎压。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胎，切勿猛踩刹车，缓慢减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以免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0: 行。
11: 哎呀，没事吧？
1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3: 什么情况啊兄弟？
1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1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9: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9: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2: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6: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7: 二号
10: 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6: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0: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6: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0: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6: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0: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6: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0: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7: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18: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9: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0: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8: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9: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8: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0: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9: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8: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21: 姐夫好。
2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2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2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2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23: 老公，你好好听听。
2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2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7: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24: 给我拿个纸巾。
25: 好。
24: 还多拿点，多拿点。
25: 行。
2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4: 多拿点，多拿点儿，
27: 再来一张。
2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9: 就到喽！
2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全民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

0: 如果说啊，各位您有任何的关于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路况啊，再有我们的新的相关的政策想要咨询呢，可以随时呢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什么呢？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另外，您还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啊，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又是晚间了，是不是？那么尤其是啊，现在我们沈阳地区也是下着雨，那么希望各位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遇到了下雨的路段哈，希望各位都能够减速慢行啊，都能够提前呢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这样呢可以让我们在高速上啊，也是可以更加的安全放心的行驶。各位，那来吧，各位，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内容。我相信各位啊，就是对于我们高速小课堂的来说呢，总体上，哎，还是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是不是？那么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话题，那么在此呢也是希望各位那么都能通过我们的热线也好啊，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好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给大家在行车的路上都能够带去一丝丝的安全保障。各位哈，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另外，如果说您还想知道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天气复杂多变啊，强对流降雨，持续高温天气频发，给我们的道路行车啊带来了诸多的安全隐患，高速行车风险更是大幅的提升。近期呢，多地高速接连发生雨天失控、车辆自燃、爆胎等等交通事故，也是为广大的车主敲响了安全警钟，掌握夏季行车安全技巧，规范驾驶操作也是至关重要的。雨天湿滑路面是夏季高速行车的主要风险源。近日呢，沪昆高速江西抚州段、洞城高速南湖邵阳段先后呢发生了单方的事故，均因驾驶人雨天行车未减速、操作不当导致的车辆打滑失控，撞击中央护栏。那么在其中啊，一起事故还波及正常行驶的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啊，涉事的驾驶人均被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解释说什么呢？这个雨天路面啊，也会在轮胎与地面的这个同行啊，这个地面形成这个水膜，大幅的降低轮胎的摩擦力，车速过快会引发水膜效应，让车辆出现类似水上漂的失控现象。因此呢，高速雨天行车啊，务必要主动降速，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谨慎平稳驾驶，避免急打方向，紧急刹车。持续的高温天气呢，也会特别容易诱发车辆故障。近日在德上高速，一辆老旧面包车发生了自燃的事故。因为车主啊日常疏于车辆保养，高温下长时间行驶引发车辆起火，所幸哈，驾乘人员及时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对此，交警提醒，夏季高温出行之前，车主必须要全面检查车况，定期养护车辆油路、电路，切勿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和油路。同时呢，车内啊，严禁放置打火机、电池、香水、气雾剂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暴晒下，这类物品特别容易引发爆炸起火，造成安全事故。高温环境之下的轮胎安全啊，同样是不容小视的，是吧？夏季路面暴晒之后，温度可以达到50-60摄氏度，轮胎胎压异常，特别容易引发爆胎。轮胎中间结构更加厚实，胎压不足的时候，轮胎薄弱的两侧会贴合地面，高速行驶叠加高温路面碾压异物后啊，特别容易出现突然爆胎呀。比如说行车的途中遭遇到了爆胎，驾驶人切勿慌乱打方向盘，急踩刹车，应该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正常直行，通过点刹的方式缓慢的减速，平稳靠边停车。除了车辆隐患之外呢，高温天气也容易让我们的驾驶员产生疲劳驾驶，注意力啊、判断力大幅的下降，操作反应变得迟钝，也是事故高发诱因。长途高速出行之前呢，驾驶员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杜绝疲劳驾驶。行车的途中啊，定时的驶入服务区进行休整，缓解啊自身的疲劳，也能够让高速行驶的车辆降温散热，避免机械故障风险。夏季行车风险隐患多，隐蔽性强，广大车主需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啊，兼顾车况检查与规范驾驶，因地制宜调整行车方式，筑牢夏季的出行安全防线。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

0: 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
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6: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7: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0: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10: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11: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1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 哎，等等，
9: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0: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9: 为什么？
10: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9: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9: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0: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9: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0: 给你。
11: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不知道。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3: 猜不出来。
12: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1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5: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7: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5: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4: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5: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8: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9: 你爱父母吗？
10: 爱。
19: 你爱伴侣吗？
10: 爱。
19: 你爱孩子吗？
10: 当然爱。
19: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你爱自然吗？
10: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行吗？
19: 你爱发朋友圈吗？
10: 我都爱。
19: 你爱你自己吗？
1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2: 爱是什么？
4: 我们都在寻找答案。爱是责任，是深夜里的一道光，是一定能过关。爱是使命。
6: 我们这贫困户共同有几户？精准一点，
8: 38户。
4: 是风雨同舟一条心，是一个都不少。爱是担当。
2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4: 是万缕丛中一抹红，是一起来发力。不忘初心，与爱同行。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开启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夏季高温酷暑天气呢，也是疲劳驾驶事故的高发期，闷热密闭的车厢特别容易让驾驶员犯困走神，反应迟钝，不少驾驶人啊抱有忍一忍就到家的侥幸心理啊，长时间的硬撑行车。最终呢也是引发了交通事故。近日啊，这个沪昆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超长疲劳驾驶引发的惊险翻车事故。也是为广大长途自驾车主敲响安全警钟。前几日啊，驾驶人夏某连夜开启长途行程，凌晨从广州出发，驱车往返安徽老家，连续驾驶近12个小时。途中呢，他仅仅啊短暂的停靠服务区给车辆充电，全程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身心呢处于极度的疲惫状态。行驶到沪昆高速路段的时候，夏某因严重疲劳、注意力涣散，车辆突然偏离车道，行径啊，直接的就撞上了中央护栏防撞的沙土，车辆瞬间失控漂移，现场沙土碎片四溅，事故导致车辆左前轮脱落，安全气囊弹出，车身严重损毁。车上的3名驾乘人员均受轻微伤，万幸当时车流平缓，未引发连环事故。事后夏某后怕哽咽，称啊，这一次教训让自己一辈子都铭记了。夏季高温会大幅的放大驾驶疲劳风险，暗藏多重致命隐患。高温啊，高湿天气下呢，密闭的车厢啊，空气流通差，特别容易造成大脑缺氧，让驾驶员眼皮沉重，头脑发懵，甚至出现短暂失神、断片驾驶的情况。同时呢，长时间的紧闭车窗开空调啊，车内空气浑浊，含氧量会降低，更会进一步的加剧头晕乏力，加之夏季强光刺眼，路面反光强烈，视觉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特别容易造成视觉疲劳，视线模糊，无法及时的预判路况。疲劳状态之下呢，驾驶啊反应速度会大幅的滞后，面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的处置，短短一秒钟的迟疑就可能会引发事故。同时酷暑闷热啊，容易让人心态焦躁，容易出现随意变道、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大幅提升事故的概率。看似短暂的走神，往往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辽宁高速温馨提示各位啊，长途自驾人的精力啊远比车辆续航更重要。根据交通法规，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至不少于20分钟。广大驾驶人啊，出行之前需要充足的休整，规划行程，遵循逢三进一的原则，每经过3个服务区便进站休

啊，暖旅途。近日，辽宁交投丹东新区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助司乘人员找回遗失的身份证以及现金，用平凡这个善举擦亮了高速服务窗口，让过往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来自高速一线的温暖与善意。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啊，一名司乘人员驾车途经丹东新区收费站通行之后呢，不慎将装有身份证和现金的随身物品遗失了。直到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并主动联系的时候，才察觉物品已经全部丢失。得知情况之后，失主第一时间折返至丹东新区收费站，顺利的取回这个完好无损的证券与现金之后，失主也是满心感激，连连对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说身份证呢是重要的证件，一旦丢失补办流程十分繁琐，还会影响日常出行和办事儿。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不仅细心发现了我的遗失物品，还第一时间联系我，太暖心了。也是为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啊，失主后续专门拨打了96199高速的服务热线，对丹东新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认真履责，拾金不昧、热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和暖心服务予以公开表扬。小小失误承载真情，细微的服务彰显担当。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啊。这位听众说想从沈阳啊自驾丹东怎么走，隧道没开啊，是不是特别啊，隧道没开过啊，是不是特别不好走。首先给大家推荐最优的自驾路线呢，就是全程优先走丹阜高速的 G1113， 这也是沈阳直达丹东的主干道，路程最短，路况最好，全程220公里左右，正常行驶3个小时啊就可以抵达。那么这条高速线路也是平直，标识清晰，车流适中，相比于国省道呢，更是避开了大量的红绿灯和村镇的路段，非常适合长途自驾。全程高速贯通，中途途经本溪，沿途服务区域啊，配套更是齐全，随时可以停车休整，补给物资，整体行车体验十分舒适。很多的师傅啊都担心的隧道问题，大家可以放心，丹阜高速沈阳至丹东段确实有很多这个穿山的隧道，也是辽宁隧道比较集中的高速路段吧，但是全程隧道路况规整，非常好走，完全没有复杂难行的路段，所有的隧道均为双向分离式车道，路面平整，灯光的这个照明也是充足的，标线更是清晰。隧道的内部宽敞开阔，没有窄路、急弯、陡坡，日常养护到位，通行条件十分成熟，专门适配各类私家车、小型车辆通行。针对没开过隧道的新手司机呢，只需要牢记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够轻松的安全通过。针对于这个没开过隧道的新手的司机呢，只需要牢记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够轻松的安全通过。第一，隧道前啊提前减速，高速隧道限速大多为80公里每小时，提前降速，避免进隧道后紧急刹车。第二，进隧道前必须开启近光灯，切勿开启远光灯，既照亮自身前路，也能够让前车啊，车这个前后的这个车辆清晰识别车距，同时关闭遮阳板，适应隧道内光线的这个差距。

防止瞬间致盲。第三，隧道内严禁变道超车、压线行驶，保持匀速直行，稳住方向盘，平稳行车即可。第四，出隧道的时候光线突然变亮，短暂适应，正常驶出就可以了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辽宁高速千万级 ETC 用户，以国企担当打通人车货路全要素链路，肩负交通加物流的产业升级使命，让物流从传统粗放迈向智慧高效。物流的本质是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主、司机、物流、运营团队三大核心群体，打造全域生态赋能、全程数字运营、全链合规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每一笔运输需求都能在平台找到最优解。对于货主而言，效率与合规是永恒的追求。在这里，发布货源只需一键操作，填写信息精准发布，全运输过程透明可追溯，签收支付操作便捷。AI 全程自动校验合规性，货源直达百万司机。对于司机，稳定的货源与便捷的服务就是前行的动力。在这里提供三种接单方式，适配不同场景，电子合同秒级签署，省去繁琐流程。平台全程记录装车、轨迹、卸车等核心节点信息，运输进度清晰可控。完成运输后，司机发起结算和代开票流程，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运费情况。从代接单到代开票，全流程工作台让任务一目了然，省时更合规。对于运营团队，智能化管控是降本增效的关键。在这里，为运营团队提供动态地图，实时追踪车辆轨迹，运输进度分秒可查。从装货发车到签收确认，每一个节点都精准记录，每一次异常都智能预警，让管理告别人盯人，用科技实现全掌控。千万级 ETC 用户构成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 ETC 通行数据的智能算法，实现车货匹配效率显著提升，空驶率大幅降低，让每一辆货车都满载希望，每一吨货物都精准抵达。除了效率提升，我们更懂增值的艺术，深度整合高速全域的服务资源和生态资源，打造运输加通行加服务的一体化生态，让每一次运输都能享受高速路网的专属福利，创造额外价值。作为省内唯一高速公路 ETC 运营主体，深度对接交通税务监管平台，实现运单数据实时备案，税务合规闭环，让每一笔运输都经得起检验。无论是追求高效管理的货主，期待稳定收益的司机，还是需要智慧监管的物流运营团队，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都将以科技为笔，书写物流行业降本提质新篇章。即刻登录平台，开启智慧货运新体验。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8: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5: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8: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5: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8: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9: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4: 烧烤吃太饱，
1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16: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9: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0: 喂，妈。
21: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20: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22: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20: 太好了，谢谢小王。
22: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20: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22: 哎呀，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20: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22: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23: 兄弟啊，没事吧？
20: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23: 没问题啊，上车。
22: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20: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23: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20: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23: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2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23: 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9: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2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5: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24: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5: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0: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 出发了。
0: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2: 早啊，
1: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

0: 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3: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我到了，
4: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2: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5: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6: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6: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8: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9: 谢谢你啊同学。

0: 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3: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4: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5: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6: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呀，咱们来说一说跟各位车主开车密切相关的一个事儿，什么呢？加油。只要您开的是燃油车，这个事儿那必定是躲不过去的，是吧？这天啊也是越来越热了，这眼瞅着这七月中旬就入伏了，是不是？酷暑将至，那一到这个时候呢，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了。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汽油会不会过期呀？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对吧？这些年年传说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一说大家伙特别关注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事儿。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纳表示啊，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天气温甚高，汽油呢变得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啊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加油不太适合加得太满。有的车主呢也疑惑呀，说这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对此专家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变质过期，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那汽油里的一些成分呢格外的活泼，容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结构组成、储存温度、储存环境和什么气压海拔什么的。包括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也可能会影响保质期。那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被专家

当时是怎么说呢，不能说谣言吧，错误的啊，这说法是错误的。专家说呀，这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是92号、95号、98号。有朋友说，那前一阵不出个100几号吗？那是给赛车用的，对吧？常见的汽油标号是这三个。那么科研院呢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的平均油耗呢百公里是6.525升，算一下吧，差0.06升，对吧？这基本就是大差不差了，二者的油耗差距是比较小的啊。所以说，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这汽油啊，也有好油和坏油啊，这老司机们肯定知道啊。那有的油它确实就是扛跑啊。那怎么来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呢？教您三招。第一个，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啊，清澈透亮。如果说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是里边有一些悬浮杂质，大概率就是劣质油了。第二招呢是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有专属的淡油气味。如果说油品啊散发着恶臭啊，有强烈的刺鼻的味道、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香精的香味，都存在着质量隐患。第三点呢，就是测挥发了。这个可能平常加油的时候您不太可能做到，就是把少量的汽油啊放在手心上。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可以完全挥发。那么挥发比较慢的，然后手上有残留的油膜、油污的这种油品，就是属于异常的油品了。业内专家也提示啊，说刚才的这三条只是日常鉴别的一个简易的手段，油品是不是达标，最终还是要以专业机构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呢。但如果说呀，您要是哪天特别不幸运啊，真就是加了一些劣质汽油的话，一些维权索赔的事儿你要关注一下。比如说保险公司呢通常是不予理赔的，您得向涉事的违规加油站去追责。比如说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和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者是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和使用不当的问题，而不是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在实践中啊，保险公司普遍把它列为是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较高的合同依据和司法支持率。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合同编角度，如果说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第二点呢，就是要妥善留存消费凭证了。加油发票它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您可以和加油站去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点就是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的方式并非

所以说这关于汽油的一些伪命题啊，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各位了解一下啊。行，说完了汽油啊，再来说一说生活中的一些暗藏的安全隐患。什么呢？保温杯。你可能夏天啊，保温杯的这个使用频率不高啊，尤其到了秋冬，这保温杯那真是必备的神器呀 啊。但是使用不当真的会出事儿。比如说在今年的一月份，浙江杭州的柯女士用开水消毒保温杯，这事儿我也干过，就是少倒点开水到里边，把杯盖拧紧，咔咔咔一顿摇，摇完之后一打开，然后把水倒出去。就在柯女士摇的时候，这杯身就炸了，那自然而然这点开水也都全都淌出来了，直接落到了柯女士的双脚上，医院诊断是浅二度烫伤。25年的八月份，黑龙江的一位男子在保温杯里边用热水泡清洗剂啊，也是为了清洁一下，密封了杯盖之后，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喷溅，杯子甚至因为冲击力过大直接嵌到墙里边了，这得多大的劲儿啊。2024年，四川的一位女子在家里边准备用餐的时候，桌上泡有枸杞的保温杯突然炸了，也是跟二踢脚似的把天花板炸了一洞。那为什么好好的保温杯它会炸呢？消防员做了一些试验，比如说在保温杯里边放了这个热水和泡腾片，然后拧上杯盖摇，摇完之后再开的时候，保温杯发生了爆炸。所以听大家啊，如果说您在保温杯里边泡这个泡腾片的时候，千万别盖盖，因为泡腾片您都知道吧，遇水之后刷刷的往上冒泡啊，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您要是剧烈摇晃的话，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导致受伤。并且消防员呢又在保温杯里边倒了热水和除垢剂，轻微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啊瞬间喷出，这是除垢剂和杯内的这个水垢接触之后，它会产生化学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而且这个液体呈酸性，一旦说发生喷溅，容易造成高温烫伤和化学灼伤。所以您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酸性液体灼伤皮肤和眼睛。另外啊，有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液体，也不要长时间的放在保温杯当中，因为它的保温功能好嘛，而且密封性也好啊，你可能倒一宿，这热水放里边一宿，第二天早上喝还是热的，还是烫的啊。那很多人呢，不仅用它来泡枸杞呀、红枣啊，还用来它装什么牛奶、豆浆什么的。但是这些行为也都是有安全风险的。比如说牛奶、豆浆，你放在保温杯里边长时间放，而且还是加热之后长时间放在保温杯里，它的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甚至出现絮状物啊，这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啊，这样就不能喝了啊。然后就是中药。保温杯里温度高，中药是长时间放在里边容易变质，建议放凉之后啊，放在冰箱里边冷藏保存，饮用前呢加热就行了。第三个就果汁、碳酸饮料，基本上大多都是呈酸性的，您要是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里边，可能会锈蚀不锈钢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这个饮品当中，尤其是这个什么红枣啊、枸杞啊这些易发酵食材啊，千万不要在保温杯里边长期存放。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千万别拧杯盖，也别晃杯子啊，以免说出现这种安全的事故。生活处处是学问，是吧？有些事儿啊，还真就是从您生活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上，而发展成大事了。所以这事儿呢，也是跟各位提个醒啊。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

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建车危险

0: 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我。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7: 醉月无声，音乐留痕。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一路生花》，听风听雨听花落，尽享被音乐浸染的每一天。

不做情人是邓乐章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2年12月6日，收录于同名专辑《不做情人》中。是我害怕做情人，共他相爱有火花，我不想谈断情，是与禁忌内的他。邓乐章，歌手、作词人、作曲人、音乐制作人，他是女版谢淑婷的编曲人、监制和出品人，同时他也是中国新歌声南宁赛区的冠军，2018年粤语好声音的亚军。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不做情人》。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青春音乐实力歌手，文人听书古风作品一笑江湖，把国粹戏腔融于古风歌曲中，无不是锦上添花。前奏就是悠扬的婉转戏腔，一句过后，铿锵有力的配乐开始奏响，时而留几分空白，两者完美的柔合在一起，瞬间勾住听众的心绪。而后主歌部分寥寥几句便写出了昔日江湖的刀光剑影，略带沉静的声线此时唱出了一番豪迈的感觉。红尘百世俱是过眼云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如敬天地一杯，对月饮下那份寂寥。自知爱恨情仇留不住，不如苍天一笑乐逍遥，愿往后路途迢迢，夕阳晚照皆有人伴。

电影《流浪地球2》由周深演唱的定义主题曲《人世》。歌曲呢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通过周深极具震撼的演绎，将影片中故事中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于灾难中抉择、破碎中重建的非凡勇气极致展现，献给我们所深爱的一切。钱雷与唐田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华语流行音乐金牌搭档，打造出了多首具有影响力的音乐作品。此次携手与电影《流浪地球2》合作歌曲，在深入了解影片的故事内核、影像风格的过程中，选取站在人类这一特别的视角展开讨论与创作，如史诗般宏大但又细腻入微，铺陈出末日灾难题材下我们每个微小的个体在摧毁破碎压力下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无限信念。而后呢，经歌手周深极致的演绎，最终定义主题曲《人世》拥有了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将影片内核高度浓缩传递给观众。歌曲先抑后扬的巧思设计，以及在后半段猛烈爆发的真声高音，尤其让人热血沸腾，无限回味。而人是什么？这一歌名抛出的问题，相信通过歌曲和影片，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爱似水仙至外婆版，由刘大拿和于天石共同演唱，2022年9月6日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线，原唱是金海心。原版爱似水仙表达的意思是一种美丽的爱情，就像水仙花一样纯洁而宁静，而今天分享的版本表达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吧。

你坐在同一位，我要求铺上地高没空调的夏天，也当过小偷，放过你的皮包，为了换玩具的零钱，叫声外婆，但我和你最亲，珍藏那件羊毛背心。如果这个

每次路过从前的老街，穿越就能回到昨天，承诺让你见证我的盛大婚礼，直到今天都没兑现。一想到你我就怕落泪，健步如飞到慢慢驼背，总是后悔没能多点陪。

妮可买提的清澈嗓音搭配干净的配乐，营造温情的回忆气氛，在悠悠歌声中追忆旧时光跌跌撞撞的成长经历。快节奏的时代里，大家每天都在不停地奔波生活的战场，浮躁的气息充斥在我们身边，而学会沉淀自我反思变成了难能可贵的品质。妮可买提的这一首《时光》治愈温暖，在歌声中抚平你我沾染焦躁的心。时光的词用最简单的道理激励我们，不要沉浸在过去的伤痛中。有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注定远方，我们能做的是不念过往，念远方，在天高地阔和烟波浩渺中追寻更好的自己。妮可买提的声线温暖细腻，善于描摹情感变化的细微之处，从歌曲的前奏低吟演唱到高潮部分的倾诉，有一种坚定的直抵人心的力量。人的一生是一段充满冒险与考验的旅程，这段旅程有惊喜欢乐，也不免交织着苦涩迷茫。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也充满期待。时光的细微转折处尽显了妮可买提对静好岁月的理解与感慨。只有懂得在考验中磨练自己，才能体验人生的价值。再回首，愿你我都能感受到时光长河里成长的力量，那些受过的伤不必放在心上。

0: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畊宏，情话。情话表达了爱情是在最幸福的时候用无声的方式收场，想得而不可得是人生最痛苦的记忆。这是一首让人感到心酸的歌曲，是一首旅途上寻找自己梦想原地激励氛围的歌曲。如果爱情是在最幸福的时候用无声的方式收场，将是人生最痛苦的记忆。这首歌非常的男人味，开场拥抱破的声音令人亢奋，英式摇滚的爆发力带领听觉到了浩瀚的西部场景。我们置身于荒漠，风呼啸于耳边，沙粒摩擦脸颊。其实刘教练是台湾的歌手，他也有很多的优秀作品，并也出过很多的专辑。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的情话歌词当中隐含的都是满满的深情和至死不渝的爱情。很多网友都在猜测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写给自己的妻子的呢？刘畊宏不仅有才，他的颜值也是很高的，再加上他高挑健美的身材，总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1: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4: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3: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踌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

0: 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
1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

0: 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 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 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 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 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 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 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 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3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

0: 这个
1: 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胡，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胡。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赤二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赤二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做的，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3: 我也

0: 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9: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8: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0: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 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8: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8: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2: 快一点，仙杜瑞拉！
3: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4: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3: 啊，那怎么办啊？
4: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2: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4: 好的。
3: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4: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2: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3: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0: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5: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有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个人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把时间留给你，想着你和等着你。杜德伟，1991年，真的想你。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竞争比赛，其实啊，都没有和自己竞赛来的那么重要。赢了别人不算真正的胜利，要赢得自己，向自我竞赛，胜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这首歌呢，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了。比利，1984年，什么都不必说。

一首《遇见了一个愿望》让 Fall in Love 组合红极一时。组合里最被人熟知的就是杨丞琳。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充满着少女甜美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Fall in Love 2001年《1001个愿望》。明天就是

时的招人成绩。可如今的张强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翻篇了，潇洒。张强，1986年，一阵恼人的秋风。

婚后的叶倩文再战江湖，在2005年，叶倩文发行专辑《歉意》，专辑里边的歌曲《娱乐自己》《麻烦女人》《自强不息》和《难得是今晚》都很不错。叶倩文给人一种温暖清新的感觉，在她的音乐里啊，丰富又不会太过于浓腻，她的声音使你听不到世界的纷扰，忽略了感情的纠葛，忘却了周围的烦恼，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自强不息是一首励志的主题，最后还有一段非常出色的童声合唱，而听到叶倩文2006年《自强不息》。

0: 今天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茂山，烟雨蒙蒙，这是改编自琼瑶同名小说《烟雨蒙蒙》的电视剧主题歌，由琼瑶填词，由景仰作曲编曲。问世间情为何物，魂也相从，梦也相从，这也许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吧。李茂山，1990年，《烟雨蒙蒙》。
1: 第一次偶然相逢，烟正蒙蒙，雨正蒙蒙，

0: 周迅的小哑嗓唱起歌来也是别有一番味道啊。他的这首歌《飘摇》淡淡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恋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双方本没有料到上天会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只是当爱不知不觉的来临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爱的到来打乱了男生女生那平静的心房，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份感情。但是这美好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一样，当他们回到现实的时候，却发现爱情有时候也会使人烦恼和哀愁，想爱又怕受伤，不爱呢那颗心又不能平静，爱情就这样让人摸不到头脑。这对恋人面对爱情的考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让爱情一次性的痛快燃烧。
1: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2: 北京时间20: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4: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5: 吉米，你别在大街

0: 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1: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2: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1: 啊，太可怕了。
0: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2: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0: 对呀。
3: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有早起打卡，有健身打卡，有跑步打卡，还有阅读打卡，外语打卡，五花八门，种类齐全。你是如何看待朋友圈打卡现象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在朋友圈打卡学习英语，每天背五个单词，每次晒打卡时都会收到朋友们好多的赞，我也特别积极，每天呢都会早早的打开网页开始学习。可大家习以为常以后呢，点赞留言越来越少，看着个位数的点赞头像，我也失去了动力，开始出现忘记打卡的情况。当我发现我没有打卡，大家也并不在意的时候，我终于彻底放弃，没有把学习继续下去。就在我安慰自己，英语对我的工作并不重要的时候，同事小川居然晒出了商务英语过级证书，我很吃惊，毕竟平时也没怎么看到他复习啊。小川却解释说，我英语一直不好，不复习怎么可能考过呢？我每天都是睡前学的，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晚呢必须复习一个小时，不学完不睡觉，一直坚持了一年多了。听了这句话，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长期坚持的高手，一次朋友圈都不晒，我每天才学五个单词，却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听过这样一句话，为自己流的汗不用给别人看。像我这样没有点赞就不努力，那是因为我所谓的努力呢，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当一个人真正开始努力，他内心的满足则来自于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突破，这种内心深处自我实现的价值感会让他对外在的虚荣毫无兴趣。学乐器有个现象，好像初学者呢比高手更爱表现。比如说学习吉他，新手们今天晒两只老虎，明天呢又拍小星星，还会在练习后呢给人展示指头按弦留下的痕迹，以示练习的辛苦。而高阶的选手呢却很少在人前展示。大学有一位师兄是一个古典吉他爱好者，他在许多比赛中都获得过奖项。师兄的吉他演奏啊是唯美隽永，每次聆听呢都让人内心特别的享受。可如果你近距离看他的手呢，却发现一点儿也不唯美。他的指尖全是厚厚的老茧，甚至有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很难想象，我们听来如此美妙动听的乐曲，竟然出自这样的一双手啊。经师兄介绍，我们才知道，越是充满韵味的曲子，越是需要复杂的演奏和迅速的滑弦。几乎所有吉他高手的手指呢，都跟他一样布满了老茧。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当练习逐渐深入以后，高手们都不再热衷于表现了。有的人是在练习过程中早早做了逃兵，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呢，窥见门道，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更加懂得了谦卑，也就不再轻浮炫耀了。天鹅只会给人展现浮游水面的轻盈美好，不会让你看到脚下划水的奋力与凌乱。真正发自内心的努力，没有心思向别人表演奋斗的戏码，他们只会咬紧牙关，默默地跟自己较劲。总爱展现努力，可能恰恰说明呢，你还不够努力啊。朋友一次次点赞，是因为他们欣赏你努力的样子，也是在祝福你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如果你并非真正努力，只是用虚假的努力收割赞赏，无疑是预知了未来的荣耀。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你是把每一寸光阴都用来打磨自己，还是用浮夸的表演自欺欺人呢？那结果是不会撒谎的。 鲜花、掌声，只会在终点等待，那是给胜利者独特的奖赏。汗水最大的用途应该是浇灌内心的希望，让希望在风雨中也能坚强地穿破土壤，沐浴阳光。默默流汗，慢慢成长，或许这才是努力奋斗最正确的姿态吧。朋友们，故事分享完了，那想象一下，你的努力是喧嚣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呢？
0: 在逆境中，与其死气沉沉混日子，还不如调整心态，争取在绝处逢生。生活始终都是自己的，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路，都要充满期待和热情。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在楼下跑步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语气低沉的声音打来的。对他我是有印象的，三个月以前因为一篇文章加了我的微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每天都感觉自己很丧，很不开心，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个叫小梦的姑娘才20多岁，说出这么消极的话，我还是很意外。在学校里，她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反而遭到同学的排挤和孤立。她想不通，难道自己学习好也是错吗？4年来，她忍气吞声，终于熬到了大学毕业。前段时间，小梦顺利地被几家公司录用，原以为从此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父母却要求她考家乡的公务员，然后在本地找个好人家嫁了，稳稳当当过完一生。家人是几天几夜的劝她，还叫来了7大叔8大婶前来助阵。在他们的软磨硬泡下，小梦最后乖乖听了父母的话。她不开心呐，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她说，内心燃了10几年的火，瞬间被人无情地浇灭了，也不知道要等几年才能再次点亮，又或许永远这么黑暗下去了吧。毕业之后，他越来越不开心，无法忍受现在的状态，但又不知道怎么改变。他活成了父母期待的模样，却辜负了自己啊。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好友纷纷在朋友圈吐槽自己对生活的不满。或许你也曾因为面试屡次失败而难过吧，因为恋人分手而痛哭吧，甚至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失落吧，嘴上是唉声叹气，满脸苦瓜的表情吧。朋友小球那天跟我说，他每天有各种烦心事儿，对未来迷茫彷徨，有时候不是对生活失望了，而是对自己失望了。今年是他备考教师编制的第4年，笔试年年第一，可面试成绩每次都差一点点。他很努力的学习到凌晨，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背书，结果呢却总是不尽如人意。邻居不屑地说，考不上就别考了，你注定不是能拿得起这饭碗的人。就连身边的朋友也告诫他，找一个别的工作吧，当老师或许真的不适合你啊。听多了你不行这种伤自尊的话，他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有一种无能为力，是在生活的摧残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原本活跃开朗，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那么这几年我自己过得开心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我曾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找到自己不开心的原因。上学的时候没有玩伴， 一个人完成了很多事儿。一位同学说，你孤零零的，看着好可怜。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可怜，我去做了一些随大流的事儿，逃课、打游戏、追剧。嘿，不学习的日子真的很舒服，可时间一长，这份快乐就会转化成焦虑，那是我真正体验到的不开心的滋味。孤独我并不害怕，活成了别人口中的自己，失去了自我的价值更令我恐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没有必要向所有人解释啊，我也无法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有时候只要让自己开心就够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过好这一生，我很开心，也甘愿承担所有的苦与累。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即使偶尔疲倦失落，我依然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我不是个丧丧的人，我的底色是期待，很多很多的期待。在逆境中，与其死气沉沉的混日子，还不如调整心态，争取在绝处逢生。生活始终都是自己的，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路，都要充满期待和激情啊。如果可以的话，朋友们，趁着你年轻，多学习，多读书，不断丰盈自己。即使有一天所有人都反对，你还有自己啊，可以依靠自身支撑起你想要的生活。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发自肺腑的开心，发自肺腑的快乐。
0: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即使是物欲横流也要坚守，唯有静心笃定，方能不乱一心，安然面对。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一位行者上山求学，双眼盯着远方的山，心里想着一定要在日落前到达，于是加快了步子，不料一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最后呢只能一瘸一拐地缓慢行进，没有按时到达。他的内心因此焦灼万分，还一个劲儿地抱怨山太高路太陡，石头太多时间太赶，却唯独看不到

0: 是自己心太急呀。我们不也常常如此吗？行色匆匆是这个时代的节奏，满脸焦虑是身处时代洪流之人的生存状态。但真正的高手早已摆脱了焦虑和浮躁，他们都懂得稳定的重要性。情绪稳定是对自己的负责。人需要拥有多种素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稳定。在《危险人格识别》一书中，情绪不稳定被视为危险人格。情绪不稳定的人往往缺乏控制情绪的能力，一点点的刺激就能让情绪成为他的主人，这就导致他们性情多变且极端跳跃。人们都是追求安稳平静的，没有人喜欢在惊吓中度日啊。过度的愤怒与抱怨只会让朋友机会越来越远，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工作生活都可能受到影响，伤害的是自己。情绪不稳定的人往往还会选择向亲人发火，当争吵成为家庭生活的常态，坏情绪传染太多，不论是亲情还是爱情，都会在反复无常的变脸中消磨殆尽。其实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和痛楚，总有人能够做到向死而生。生活永远不会崩溃，会崩溃的只有我们那经不起考验的情绪。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年人稀缺的能力。观察生活，我们能够发现，那些真正优秀的人，那些会让你打心眼里产生依赖感、信任感、安全感、亲近感的人，往往都是情绪很稳定的人。他们遇到突发情况镇定自若，不会大惊失色、六神无主；遇到困难执着坚定，不会轻易怀疑，不会轻易后退；遇到愤怒的事情谋定后动，尽力周旋，不会一时冲动就不计后果。古人云，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遇到极端情况时还能神色如常，淡然处之。能力稳定能让你走出很远的距离。通盘无妙手是一个下棋的术语，是说很会下棋的人往往一整盘棋你是看不到他那种神奇的一招或者力挽狂澜的那一手的。这有点违反我们的直觉，为什么是这样呢？韩国的一位围棋选手叫李昌浩，是围棋界的世界级顶尖高手。他下棋最大的特点也是最让对手头疼的手法，就是每手棋只求 51% 的胜率，俗称半目胜。他曾和记者说，我从不追求妙手，也没想过要一举击溃对手，只要每一步比对手好一点点就足够赢了。这恰恰是高手的战略。所谓的妙手虽然看起来很酷，赢得很漂亮，但存在一个问题，给对方致命一击的同时往往也会暴露自己的缺陷。正所谓大胜之后必有大败，大明之后必有大暗。而且妙手存在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无法通过刻意练习来形成技能上的积累，一旦灵感枯竭难免手足无措。正如守卫一座城池只靠骑兵是不行的，终归要有深沟高垒的防护。而与之相比，通盘无妙手看似平淡无奇，但是积盛世于点滴，化危机于无形，最终取得胜利是稳稳当当的。 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能力稳定的重要性。他们稳定的输入，稳定的输出，每天提高一点点，再前进一点点，到一定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距离。内心稳定，风雨无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存在着，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常常令我们力不从心。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例子，小时候喜欢画画，但听人说很难出头就放弃了。后来又喜欢摄影，但一架好的相机要好几万，还是算了。再后来想写作，就试着投了几篇稿，但陆陆续续都被退回来了，感觉自己没有天赋，不是那块料。时间久了就开始迷茫了，不断地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于是生活变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沼泽地。越想努力就越浮躁，越是挣扎反而越下沉的厉害。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越往前走脚步越是不稳，等风一吹就直接倒了。你并没有静下心来努力，而只是想早点结束，要一个结果。心不在焉，杂念就会纷拥而至。作家毕淑敏说过，幸福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所谓内心稳定，首先是内心对未来的笃定，不急躁，不盲目。只要方向正确，步子稳定，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其次是对生活稳定的把握，明白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然后尽自己所能去改变它。明白什么是自己无力改变的，然后放手，看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即使是物欲横流，也要坚守。唯有静心笃定，方能不乱一心，安然面对呀。朋友们，听到这儿，你来想一想，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而目前为止，你是在稳定的输入，而又稳定的输出吗？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每一天都是在稳定的向着自己的目标缓缓的迈进吗？我们一起放下焦虑吧，我们一起放下浮躁吧，别着急，慢慢来吧。
1: 享受孤独，耐住寂寞，这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耐住了寂寞，才能打造更好的自己。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年轻时怕寂寞，年老时愿独处。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写了一句话，朋友35岁，刚有了孩子。他说，逐渐了解了为什么许多男人每次回到家都要在车里坐一会儿，抽上一根烟了。因为回到家，你就变成了爸爸，变成了丈夫，你是顶梁柱，是擎天柱，是木铁柱，就不是自己。看到朋友写的这句话，心里很酸。我特别能理解一个人走在自己长大的路上对独处的渴望。随着有了事业，有了团队，有了家庭，责任感强了，独处的时间也就少了。那时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当年的年少轻狂和对未来无限的向往，可惜那些时间再也回不去了。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不幸的是那些独处的时间终究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而消失了。你开始高朋满座，你开始酒局不断，你开始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可惜的是，很多学生并不知道独处的价值，那些独处的时光 才会让你发光。我记得一个朋友前些时间在准备一个英文辩论比赛，因为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背诵大量专有名词，于是特别爱玩的他竟然三个多月电话打不通。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个安静的地方，租了个房子，每天除了查资料，就是对着墙一遍遍的自己跟自己用英文对话。他告诉我，几个月后搞得我都快人格分裂了。幸运的是，那年辩论赛他拿了最佳辩手。他说，只有偏执狂才能创造卓越。而我说，因为那些寂寞时光才创造出卓越的他呀。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在寂寞或物资匮乏时想出来的。团队合作很重要，但合作细节、分工明细和目标计划都是一个人在独处中想出来的。寂寞是最好的增值期。当老师那几年，遇到过很多人蓬头垢面的准备考试，这段时间他们切断了外界的干扰，离开了无用的社交，每天早出晚归去图书馆占位置，喝着咖啡红牛去听老师上课，干吃着咖啡粉去上自习，甚至打电话都成了奢侈，只是偶尔跟父母报个平安。在几个月的寂寞时光后，他们拼了命尽了兴，至少结果都不差。所以人不应该怕寂寞，而应该怕浪费了寂寞的时光。想起一个朋友，自称自己是一只程序员，因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去年辞职了，一年没有找工作。我们都特别担心他的状态，吃饭的时候会关心地问，你什么时候找工作呀？他笑着说，不着急。我问，为什么不着急啊？他说，我还有点存款，够扛一年。我继续问，那也不能这么作死吧，花完了呢，那至少应该先找个工作干着呗。他摇摇头说，真不着急。试问一下，人生有多少时间可以这样什么事情也不做呢？我没有说话，我们也许久没了联系。一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厉害，这一年的 gap year 他考了驾照，健身减肥20斤，读了100多本书，自考了注册会计师，从此呢成功转行了。当他走进了一家会计事务所时，才告诉我们这一年为什么我们很少能看到他。因为他在这一年寂寞的时光里厚积薄发着，平静地努力着，终于他成功转型了，亮瞎所有人的双眼，变成了自己喜欢。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5: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4: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0: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1: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2: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0: 嘿，
1: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3: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0: 生活不需要法官。
4: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5: 人生要具有取一瓢水便能知四海之味的态度，还要有心存明珠之朗而照亮世间万事的胸怀。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理解多少事情，就能在多少事情上占据主动权。
6: 从古至今，历史沉沦，世间万事纷繁复杂，看似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事物背后的本质规律啊，从未变过。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和条件下，事情表面所呈现的现象呢，都是大概相同的，就好像这几千年的历史一样，其实更替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事件，背后的规律仍然是那个规律，人性从未变过，规则也从未变过。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呢，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问题背后的本质。简而言之，了解了一个本质之后，也就掌握了这万千事态的发展了。所以对于生活来说啊，只要有举一反三的智慧，不拘泥于事情表象之中，便能够掌握问题的变化法则，从而呢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占据问题的主动地位。正如蔡根谭所说，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事法不必尽长，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独朗。人生就要具有取一瓢水便能知四海之味的态度，还要有心存明珠之朗而照亮世间万物的胸怀。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理解多少事情，就能够在多少事情上占据主动权，而这一切都从自己的本心开始出发的。唐朝有一个大臣叫李博，非常的博学多才，有李万卷之称，在当时啊，曾任右补阙、刺史、谏议大夫等多个职位，因为得罪当朝权势，多次被贬。有一段时间呢，李博隐居在一个叫白鹿书院的地方读书，因为他养了一只白鹿，终日跟随在他的身旁，所以人称啊白鹿先生。有一天呢，李博和智长禅师就聊天问道，佛经上所说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未免有一些失之玄奇了吧，小小的芥子怎么容纳那么大一座须弥山呢？这是在骗人吧。智长禅师呢，这个时候闻言而笑，反问他说，人家说您涉猎书籍于万，人称李万卷，可否有这事啊？李博说，那是当然，我岂止读书万卷呢。禅师问道，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如今何在呢？李博抬着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都在这里了。禅师便说，奇怪了，我看你的头颅也不过一粒椰子那么大，那么你是如何将那万卷书放在你小小的脑袋里面的呢？莫非你也是骗人吗？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禅师的这一番

0: 话，使李伯幡然醒悟。此时他才明白，这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从事情表象上去看的，而是从事情背后的理上去解释的。所以即便你想了解这个纷繁复杂广博万千的世间万物，也无需一味地执着于外向上。若能够溯本求源，看到问题背后的本质规律，事情也自然迎刃而解了。人生几十载，看似是漫长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许多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都将大好时光白白地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就是因为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都是使自身蹉跎于曾经已经犯过的错误之中，导致自己一直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浪费的大好时光用在值得停留的事情上面，那么这一生的意义都会完全不同。从前有一个富人，他有一天呢想吃芒果，就派他的仆人去附近一个果园中买。临去的时候啊，他盯着自己的仆人说，要捡那些又甜又大的芒果买。于是呢，仆人就拿着钱到果园去了。果园主人对他说啊，我们的果子啊都是又甜又好吃，没有一个是坏的，您尝一个就知道了。而这个仆人呢却偏偏不听，自作聪明地说，我要一个一个的尝然后才买，如果尝一个怎么知道其他的呢？于是啊，他就把所有买下的芒果全部尝了一遍，然后带着已经咬过的芒果回去了。妇人看到这些芒果之后啊，觉得恶心，将它们全部丢掉了。所以你看，对于人生来说啊，如果不挑不拣，也不在意果子的好坏，随便就买走，或许也得不到香甜的果实，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成熟。但是如果过于慎重，像这个仆人一样，每一个芒果都尝一遍，那么是即便知道了水果是甜的，这个水果也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也会被变成恶心到将要被丢掉的东西。所以啊，有很多事情不用逐个去尝试，也不用每一件事情以及每一个阶段都用犯错的方式来知道这件事情究竟对错与否，只要能够观其色，闻其味，看其形，然后认识事物背后的本质，就知道了自己将要做出的选择，从而呢避免可能存在的错误。这样啊，才能让人生少一些恶心的芒果。我们之前聊到过关于借鉴的智慧，所谓借鉴就是能够在自己引入成熟经验的同时，根据当下的环境制定适合当下的计划，不是盲目的照搬教条。而借鉴的智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道理呢，也刚好吻合，用举一反三的方式来对待问题，借鉴曾经的经验，再根据当下不同环境的不同条件来调整当下的问题，也是一种成熟的处事态度哦。好啦，亲爱的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怎么样，你有哪些收获呢？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下方一起来留言互动，好不好？佛法中讲的开智慧根本智，就如同黑市中点灯要逐一的去照亮物品，而大智慧呢就像太阳，一亮啊则天下明，所以呢万物之本心如太阳。
1: 孔子与老子的四段对话是什么？为什么会影响中国2500多年呢？
0: 老子和孔子的四段对话影响中国2500年。孔子曾拜见老子，问了几个问题，孔子呢十分的佩服。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我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

往复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矣。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游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渺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无师也。第一段对话，老子送别孔子，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才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己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虑之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是以，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如果是别人的晚辈，就不要把自己态度放高；如果是别人的下属，就不要显摆自己的高明。感悟：月明星稀，月亮明亮的时候，星星就很稀疏。一个人太有才华的时候啊，就容易显得别人黯淡无光。每个人都爱面子，太聪明的人呢，容易损伤别人的面子。苏轼遭难，苏轼说：“苏轼何罪？独以名太高。”不显山，不露水，默默把事情做好，才是避祸保身之道啊。第二段话：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孔丘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立而自续，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斤斤于礼乐而昌仁义哉？斤斤于礼乐而昌仁义，则为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的愈远矣。”试问孔子面对河流感叹逝者如斯，自己年华老去，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好。老子却说：“人生天地之间，本来和自然是一体的，人的生老病死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自然而生，自然而死，顺其自然就不会迷失本性，心中常想功名利益，心中才会焦虑，才会生出烦恼。”孔子解释说：“我是担忧仁义不能够实行天下呀，战乱不能够停止，国政不能够清明而匆匆一生几十年，所以我

才会有一种大丈夫生于世间却不能够建功立业，为民众做些事情的感慨呀。老子说，天地没人推动却自然而行，日月没有人推着却可以井然有序，飞禽走兽不用人造却也欣欣向荣，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劳烦我们呀。人的生死荣辱也都是自然之道罢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国政自然清明。

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孔丘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天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义也。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茅塞顿开，众人独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劫，水独处晦。所处近人之所恶，夫水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必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占境，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失不求报。善为人也，环必旋，方必折，塞必止，绝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见则轻，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迎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如此去后，应去娇气于言表，除智欲于容貌，否则人为智而声以闻，体为智而风以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于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寰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由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义也。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其万物也，其物我也，其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或与福同，即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尊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试问老子说为什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孔子说水有什么德行啊？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于万物而不争抢，处在众人厌恶的地方，这是谦卑的德行。江海能够这么广阔，都是因为它可以卑下，天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了，却也没有比它更刚强的，这就是柔德。所以柔软可以胜过刚强，它没有有，所以可以自由地出入于无，这就是不言之教，这就是无为。孔子说：我知道了，大家都往高处走，只有水是往低处走。大家都在容易的地方，水独自在困难的地方。大家都是洁净的地方，只有水在污秽的地方。它所在的地方都是大家不喜欢待的地方，所以谁能够与它争抢呢？老子曰：与世无争，所以谁也不能够和它争啊，这就是水德。水无处不在，到

0: 无处不在，谁不曾失败？空而静，是何为渊？损害自己，施恩不求报，这是人。圆的地方一定打旋，方的地方一定折转，塞住一定停止，掘开一定流出，这是守信。洗净万物，齐平高低，这是善于治理。东西放上能服，看东西能清楚，冲击起来势不可挡，这是善于使用他的才能。昼夜不停，满了再进，这是善于等待的时机。善于圣人随机应变，智者顺其自然。你此去一定要礼让恭谦，戒掉骄盈之气，去掉脸上的志向与欲望，不然风风火火，气势逼人，谁敢用你？感悟，这段话在《道德经》中有类似的表述，顺其自然是很难理解的。所以老子用水来打比方，水就是懂得顺其自然，所以可以成百谷王。无为不是消极应对，而是抓住时机，找准方法，善于使用才能，懂得尊重万物必然存在的规律。不要以人为尊，而以天为尊，不要违逆天道，胡乱作为。最后我们看第四段对话。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由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寰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由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义也。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其万物也，其物我也，其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或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尊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解释，老子说，想要窥伺大道，就一定要把心放在物的本源上。天地万物看起来不一样，但其本质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随着天地自然在运行。万物不同只是表面，相同才是内在。舍不同，观相同，才能够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万物本源是一，没有什么性状，没有什么区别。孔子观察到相同，有什么快乐的吗？老子说，物我其一，是非物我，生死昼夜，福祸吉凶，贵贱荣辱都没有什么区别，心中古井无波，自得其乐。感悟，一念不生，万念不在，空空如也。老子在讲去我执，把我放下，把自己脑子里的条条框框都放下，把所有的偏见都放下，才能够看到万物相同的本质。比如你分辨好人坏人，那就无法懂得人的本质了，见识上有欲望，情绪上就有波动。只有万物其一，物我不分，心灵才能够真正的安宁快乐。
1: 悦己，认清自己，才能重建生活。悦己优于过去的自己，未来才可期。悦己取悦自己，才是最顶级的自律。这是自我提升的三个境界。悦己，悦己，悦己。
0: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在这纷繁无杂的世界里，庸人自扰，智者自度。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解忧人 是自己。我们有多少人是不接纳自己的，有多少人一直在向外求，东张西望。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答案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通过这期节目来学会悦己、悦己以及悦己。第一个悦是阅读的悦，悦己认清自己才能够重建生活。半山文集里有这么一句话，读一百本书不如把一本喜欢的书读十遍，读一本书十遍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反省一遍。悦人呐，还真不如悦己。活得明白的人往往会在经历中认识自己，在反省中成为自己。林清贤在32岁之前就已经拿下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同时成为中国时报的总编。他也渐渐在忙碌中变得放纵不羁，那时他与古龙交好，常向其约稿，但只有拼了酒古龙才给稿子。恰逢林清贤也爱喝酒，于是两人呢就经常比酒量，甚至将绍兴老酒倒在脸盆里互拼。然而喧嚣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林清贤的生活接二连三发生变故，太太离家出走，好友古龙也因为肝硬化离世了。他心灰意冷，打算重新审视自己，反思生活，便毅然辞去工作，上山清修，与自己为伴，近3年之后才重返红尘。他说，经过那段时间的自我省察，内心已经变得更加淡定充盈，更加从容自在地面对世事变化。说到喝酒，他也一改往常的豪饮习惯，认为小酌才是上乘的喝法。苏格拉底就曾提出，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所以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建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

0: 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桃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4: 一切事物的出现和离去都有其时间，成年人的社交圈也是如此，聚散皆有规律，只有筛选掉不合适的情感，我们才能将有限的位置留给真正懂我们的人。
5: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成年人的朋友圈，大胆筛选，别怕走散。我们一起来听。知乎上有人问，怎么接受和以前的朋友关系疏远的事实？有个网友回应道，人和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互相筛选的过程，日渐疏远说明你们已经不再匹配，默默离开就是最好的告别。是啊，在人生这趟列车上，有人上车，自然也会有人离开。一站有一站的相遇，一岁有一岁的风景。成年人交朋友最好的态度就是大胆筛选，别怕走散。正所谓人间枝头各自成流，在岁月的渡口，我们划着各自的小舟，驶向了不同的支流。曾经再要好的朋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了新的圈子和不同的归宿。作家阿和讲过自己的一段往事，他有个发小，小时候两人经常混在一起玩，他们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形影不离，好得就像亲兄弟一般。渐渐的，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小成绩不好，留在老家给人打点零工，

何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到了一家著名出版社做编辑。大家各忙各的，很少能见上一面。几年后，阿和回乡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和发小重聚。在去发小家的路上，一起小时候两人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阿和激动不已。然而再见时，光景却不同往日。阿和觉得做工人太辛苦，劝发小早寻出路。发小说他尽用些不着边的话来卖弄。阿和送他两本书，发小说没空看，喝酒打牌也挺有趣。阿和无奈叹气，发小觉得他现在是文化人，看不起自己。两个人没聊几句，不欢而散。他意识到这段珍贵的友谊再也回不到从前。给发小留下一份礼物，阿和便匆匆告别，不再主动联系。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社会生活在圈子里进行着，唯有尝过痛苦滋味的人才互相理解。圈子不同的人注定融不到一起，因为圈子的背后是观念和想法的差距。你在自律上进的圈子，想的是读书、健身、交良友，如何实现自我提升。你在躺平摆烂的圈子，想的是喝酒、打牌、玩游戏，上班怎么浑水摸鱼。两个人的生活一旦没有了交集，即使面对面，心也隔着千里万里。圈子不再相同的人，不必执着，大胆放手，就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人世间中有句台词说得好，人得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离开低级的圈子，你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鲁迅说，人和人的差异比人和猿的差异还大。跟三观不合的人相处，这种感受尤为明显。你赤诚相待，向他敞开一颗真心，他却有意无意地误解你，重伤你，让你身心俱疲。这样的两个人，即使有幸同行，最终也会走散在人海里。印象派画家塞尚在13岁时遇到了12岁的左拉，两人结为伙伴。他们一起游泳、钓鱼、爬山，玩得不亦乐乎。人高马大的塞尚还常常保护弱小的左拉，让他免于被人欺负。后来塞尚爱上画画，左拉从事文学，他们怀着远大的理想，双双前往巴黎。塞尚颇有天赋，很快就小有名气，但巴黎人纷纷嘲讽他举止粗俗，画作怪异。即使被贬得一无是处，塞尚仍自我坚持，不愿妥协。此时唯一的好友左拉却为了早日出头，不择手段。为了博人眼球，引来关注，他把塞尚的形象写进了一本小说里。书中的画家举止癫狂，自以为是旷世天才，却屡遭不顺，最终变成了疯子。塞尚得知此事，顿觉心寒。他没想到自己的艺术与追求在好友的眼里竟是如此不堪。塞尚与左拉就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一段友谊是如何走向终点的，或许就是两个人距离很近，却再也读不懂彼此的心。你抱负远大，他说你不切实际；你坚持心中所爱，他觉得你是死脑筋。你为

目标，拼尽全力，他却认为你的努力不值一提。观念天差地别的两个人，注定不能合拍，又怎能一路同行？王琦在《为歌而赞》中说，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而是要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必因为离开一个不懂你的人而感到失落。对待三观不同的人，不妨大点一点，勇敢放弃。你现在放手的每一段糟糕的关系，都会在未来成就更好的自己。傅首尔曾说，感情里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价值。人与人的相处是一场礼尚往来的储蓄，你存一些，我存一些，互相注入正向的能量，情谊才能在两个人之间不断流动。如果得不到积极的反馈，你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在透支自己。网友小米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在上大学时有一个同窗四年的好友，毕业后就去了不同的城市，但是对方一有事情，小米就会赶到他的身边。好友家里有变故，好友和男朋友分手时，都是小米陪在一旁耐心安抚。一开始好友还心怀感激，但渐渐的好友就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并且对小米越发冷漠起来。小米买了件漂亮的裙子，好友瞥了一眼说太显胖了。小米说工作压力大，好友说他能力不行非要扛。每次跟好友聊完，小米都觉得心里堵得慌，但他都只当朋友是心直口快。直到有一次，小米父亲生了重病，他难过不已，瘫在医院的走廊里拨通好友的电话。好友没听他讲完，就不耐烦地回道，你爸生病了，我也管不了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小米很是委屈，回想起和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朋友都在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情绪，对他的感受毫不在意。想明白后，他果断地和对方断绝了关系。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友谊是一朵柔弱的鲜花，不能只靠一个人来浇灌。世界上没有一段长久的关系能靠单方面的付出维系，因为和一味索取的人相处，你的能量再充沛也会被消耗殆尽。要知道，好的感情一定是彼此成全，互相滋养。总是无视你、打压你的朋友，不必再留在身边。他不体谅你的真心，你又何必勉强自己？对于不珍惜你的人，挥手告别，就是最好的结局。三毛说，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成年人的朋友圈也一样，聚散皆有定数。筛掉了不合适的感情，才能把身边有限的位置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正所谓，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别害怕一段关系的走散，也别怕一个人会觉得孤单。过了这段路，你总会遇见更合适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当你能包容的事情变多，内心就会越来越平和，能扰乱你心绪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人生也会越过越好。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苏轼《人活到极致，能忍能让能原谅》，一起来听。学者宁冬梅说，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最可贵的就是他能齐得失，忘祸福。苏轼大半生都在各地流放，饱尝打击与伤害，但不管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豁达之心，容得下所有遇到的人和事。正所谓眼宽能容世间事，心宽可谅天下人。看懂苏轼才明白，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过是能忍能让能原谅。能忍，苏轼在贾谊论里说，君子之所取之远，则必有所待，所救者大，则必有所忍。人生一世间，不会万事顺遂，一味意气用事，不但无法化解危机，还会带来更多灾难。兴宁年间，苏轼任翰林学士，与吕慧卿等新党人物一向不知。有次听到门生称赞苏轼聪明，吕慧卿不屑地说，尧聪明也，舜聪明也，大禹之聪明也。言下之意，跟圣贤比起来，苏轼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吕慧卿的轻蔑，年轻的苏轼不堪其辱，当即上书斥责吕慧卿穷奸极恶。可没想到的是，其中一句凶人在位，民不佃居，却被御史们抓住，说他对皇帝含沙射影。皇帝大怒，便将苏轼赶出京城，外放到杭州。因一时冲动，苏轼牵手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不仅如此，他还彻底得罪新党，埋下了日后乌台诗案的祸根。弘一大师说，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人唯有能忍，受得了毁谤和屈辱，保持定力，不断修行，生活才会过得顺遂。蒲松龄传里记载了蒲松龄坎坷的一生，21岁他首次参加乡试就名落孙山，之后40多年里他逢考必败，60多岁还只是一个穷秀才。多年以来，他都是别人眼中的笑话，甚至有人当面说他是个废物。面对羞辱，蒲松龄却从不辩驳，每次听到都转身离开。后来他开始写志怪小说，同学张笃庆知道了，就骂他不干正事，难怪考不上功名。他也没有辩解，而是关起门来继续创作，忍受着外界的质疑与白眼，最终他写就了流传千古的《聊斋志异》。警世恒言说，事不三思终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在这世上，每个人都会遭受种种打击和刁难，与其在暴躁易怒中失去理智，不如试着压住内心的情绪，遇事多忍一忍。人生的路很长，耐得住辛苦、白眼和屈辱，方能熬到最后的柳暗花明。能让，苏东坡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期，除了结庐种地，平时还喜欢到处游玩。一日在城里闲逛，有个醉汉冲出来，差点撞到他。面对无理冲撞，苏轼不仅没有计较，反而主动退到一边，给醉汉让路。看着醉汉骂骂咧咧地走远，苏轼自嘲地说，自喜见不为人时。秉持退让之心，在起落无常的后半生里，他也避免了很多无谓纷争，保全了自己。俗谚说，善柔者不变，善胜者不争。懂得后退，凡事让别人一步，才能避免在琐事上消耗，专心赶路。画家陈丹青有次和朋友在一个小摊吃早饭，店里伙计很忙，他们等不及了，便自己动手收拾起桌子。结果没过一会儿，来了位老头朝他们大喊，我还没吃完，你们就把我的饭收拾了。陈丹青说，要不我再给您买一份，给您赔罪了。老头却不依不饶，不行，我的心情被你们破坏了，你们要赔偿损失费。朋友觉得荒唐极了，就要上去理论，陈丹青拉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递给老头。等打发了老头后，陈丹青才解释说，和一个蛮横的人讲道理，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我让一步可以让事情最小化，那为什么不呢？况且我们还要赶时间。朋友听了这才恍悟，点头称是。现实中难免会有很多磕碰，或是言语中的冒犯，或是小事上的争端。许多人觉得遇事只要自己不理亏，就一定要据理力争。然而过于斤斤计较，总是寸步不让，只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中。菜根谭里说，待人宽一分是福，处事让一步为高。让步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包容的做人胸襟，更是低头的处事智慧。学会在心中藏山纳海，少点计较，把更多时间和心力花在更重要的人和事上。能原谅，哲人贝尔奈说过一句话，最高贵的复仇是饶恕。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经历背叛，遭受伤害，憎恨与原谅其实不过一念之间。怨恨别人只能得到无尽的折磨，放下别人的过错，得到的是心的解脱。苏轼和张敦年轻时本是无话不说的好友，后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两人逐渐走远。绍圣元年，张敦当上了宰相，上任后他开始倾诉旧党，苏轼也未能幸免。随着他发出一张张贬谪令，苏轼也一路向南流离，一家人妻离子散。苏轼60岁时，张敦仍不放过，还将他贬到海南。在当时被流放海南这样一个外化之地，基本不可能活着回来。苏轼到了那边也心如死灰，早早给自己准备了棺材。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转眼就以死相逼。换作常人早已对其恨入骨髓，但苏轼却没有。后来宋徽宗上位，张敦被罢免了相位，苏轼却得到赦免。张敦的儿子怕苏轼报复，就写信向苏轼求情。收到信后，苏轼立即回复说，仕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处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字里行间不仅毫无怨怼，反而还劝张敦照顾好身体。历经命运浮沉后，对于他人施加的伤害，苏轼最终选择了原谅，将恩怨一笔勾销。正如《了凡四训》里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的不妨让它过去，跳出了过往的恩怨纠葛，你才能享受当下的美好。那些陈年的伤痛，若是反复撕扯，只会让伤口日渐溃烂。放下仇恨，卸下沉重的负担，其实也是放过自己。学会清零往事，用宽恕和原谅赶走他人制造的阴霾，就能让自己的世界充满阳光。苏轼曾说过一句话，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这一生几经沉浮，但所到之处却从没有恩怨是非，永远如赤子般活得通透。所谓成熟，其实就是看不惯的人和事越来越少。当你能包容的事情变多，内心就会越来越平和，能扰乱你心绪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人生也会越过越好。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

0: 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因车流量大原因，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4: 有句话说，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特别珍贵。每一个睡不着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沉重的秘密，或许有关于爱，或许有关于别的。
5: 有些人特别奇怪，明明没有人聊天，也没有工作要完成，他就是不肯睡，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歌，玩着手机，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朋友告诉我说，每一个睡不着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沉重的秘密，或许有关于爱，或许有关于别的。你把期待都丢到了夜里，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孤独，你希望自己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被别人想起。你期待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者只是一个无厘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夜晚最难熬的不是无聊到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而是你从来都不被别人想起的时候。没有人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也没有人想要在入睡之前要跟你说一声晚安。 有一句话说，听闻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特别珍贵。我猜你在等某个人的微信，我猜你在等朋友的问候，或者是客户的回复。我猜你不是睡不着，而是故意不想睡。你总害怕自己睡着了，就会错过一些什么。孤独的人，不过是想要被人坚定的选择和一句让人安心的话语。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会想太多，你会想自己是不是被世界给抛弃了，为什么快乐都是别人的，只有孤独属于自己。然后难过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雪球，压得人喘不过气。别再熬夜了，你不会一直孤独。如果还没有人愿意来到你身边，请你先学会好好爱惜自己。夜里的月亮、星星、微风和萤火，温柔的世间万物都会陪着你，对你说晚安。所以你要睡个好觉，再做一个美梦。

0: 爱情这件事本来就充满了随机性，不要因为遇见了一些糟糕的人就对自己泄气，对别人泄气，对爱泄气。你只是运气迟到了一点点，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总有一人会披星戴月地来到你身边，爱你就像爱生命。
1: 爱不是大手笔的告白，或者星星月亮，爱只是运气而已。有时候你遇到和你有同样感受的人，有时候你不够幸运，但有一天你会遇到某个人，他欣赏真正的你。这个地球上有70亿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为你爬上月亮。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因为喜欢的人喜欢自己而感到自卑，总觉得一定是自己哪里不够好，于是你偷偷地打探对方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强迫自己往他喜欢的方向去改变。结果呢，当你以为自己变得足够好，足够与他相匹配的时候，不喜欢你的人仍然认为你只是一颗普通的石头，既不会发光，也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可能爱这件事真的不靠努力，有时候你付出很多也只是感动自己而已。但你不要认为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是因为你不如其他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爱你，也总有人爱着你。你知道吗？即便你万分优秀，也有人看不惯你，而有的人即便渺小如尘，也有人愿意拥抱。爱情这件事儿本来就充满了随机性，不要因为遇见了一些糟糕的人就对自己泄气，对别人泄气，对爱泄气。你只是运气迟到了一点点，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无论如何，你都要相信你很好，很可爱，很值得。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去期待爱情到来的那一刻。总有一人会披星戴月的来到你身边，爱你就像爱生命。

0: 当你站在时间尽头往回看，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大雨里的崩溃和黑暗中的沮丧，都会变成你人生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间会让人变得平和，学会与悲伤好好相处，也学会温柔地拥抱拥有着的一切。也许现在的你正经历着一段难熬的时光，但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1: 看过一段话说，

道理的要求。稍微成熟一点才明白，爱是有冷淡都容易伤人伤己。长大以后，我们也许会经历更多的失去，关于生活，关于工作，关于爱，从一开始的歇斯底里到如今的冷静处理。有人说这是一种情感的麻木，而我说这是一种优雅的从容。因为懂得人生有太多的不可强求，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面对失去。以前觉得生活是一块海绵，每挤压一点就干枯一点，现在才明白那些在海绵里面被挤压出来的水其实从来不属于你，还会有新的水流让海绵变得丰满，也会有新的遇见弥补失去的遗憾。当你站在时间的尽头往回看，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大雨里的崩溃和黑暗中的沮丧，都会变成你人生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间会让人变得平和，学会与悲伤好好相处，也学会温柔地拥抱拥有着的一切。也许现在的你正经历着一段难熬的时光，但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人不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吗？从无到有，从灰暗到美好。

0: 听过一句话说，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爱一个人不该深藏于心，趁他还在，趁彼此还爱，好好沟通，好好珍惜，没有岁月可回头，愿你的深情不必留下遗憾。
1: 有时候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脆弱，明明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却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而走散。明明心里很在乎对方，却还是口是心非地说了绝情的话。我们曾以为，如果心里装着彼此，便能够心心相印，即便我们不曾表达，对方也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即便我们口是心非，对方也能够读懂我们的言不由衷。可是却忽略了，在一段感情当中，每个人都容易变得敏感，变得患得患失。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在乎，才会小心翼翼地解读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爱我们的人会突然之间想要抽离，直到后来才发现，世上没有突如其来的离开，只不过是不安全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便难过地以为自己可有可无。听过一句话说，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够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爱一个人不该只是深藏于心，趁他还在，趁彼此还爱，好好沟通，好好珍惜，不要等到把对方弄丢于茫茫人海，才觉得难过和惋惜。没有岁月可回头，愿你的深情不必留下遗憾。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时光是一把无情的刻刀，有人拼命地想留住年轻的皮相疤，自己整成了一张面具，而《红楼梦》中的贾母不惧岁月流逝，能优雅地老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贾母活得年轻是因为这四点。
7: 时光是一把无情的刻刀，有人拼命地想留住年轻的皮相，把自己的脸整成一张面具，漂亮有余，生气不足。也有的人无惧岁月的流逝，用阅历与从容去感悟生命的厚重，从而让自己优雅的老去。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位老人，他老而通达，老而优雅，老而与后人有共同的心声。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他的这种高级魅力无关岁月，不分性别，只来源于内心的富足。他便是贾府权势最高。

的人物天下第一老太贾母。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贾母对生活独到的见解，对艺术超凡的品味，统统都来源于灵魂里的有趣。刘姥姥进贾府时，众人曾随贾母一同畅游大观园。来到林黛玉的潇湘馆时，贾母看到绿窗纱旧了，就和王夫人说，潇湘馆里种满了翠竹，又没有个桃树杏树，再拿这个绿纱糊上反而不配，比如拿银红色的纱来糊窗子。满眼翠绿的竹色中，隐隐约约地飘荡着银红色的窗纱，这搭配可真是神来之笔，可谓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戏班的女孩子们练习吹打，贾母建议让戏班子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因为借着水音会更好听。果不其然，就在那清风气爽之时，乐声穿棂渡水而来，让人听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大雪纷飞的冬天，大观园里的小年轻们都在联诗，贾母忽然带着几个丫鬟坐着小竹桥，打着青绸油伞欣然而来。她就在这些小辈中间坐下，没大没小的和大伙儿一起喝酒，吃糟鹌鹑，猜灯谜，玩得不亦乐乎。大雪过后，宝琴和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走在雪地上，贾母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意趣，笑着说，眼前的这幅景不就是他屋里的那幅雪燕图吗？风花雪月，吃喝玩乐，贾母无一不会，无一不精，眼里有画，心里有诗，耳里有歌。80岁的老太太却活成了一个孩子，天天跟晚辈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一起闹。木心说，所谓元气不过就是孩子气，只要童心未泯，多少岁都元气满满，只要灵魂有趣，就能挡住一切中年油腻。曹雪芹在书里借着宝玉的口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鱼眼睛论，在宝玉看来，未嫁的女儿是无价的宝珠，可等到嫁了人上的年纪，宝珠就成了鱼眼睛。纵观《红楼梦》里的一干妇人，王夫人天天吃斋念佛，了无生趣，王熙凤倒是伶俐，可惜目不识丁，一味钻进钱眼里。邢夫人庸俗至极，就知道低三下四的讨好贾赦。李纨深居简出，只知道侍亲养子，心如死灰。生活百无聊赖，是因为过他的人正蓬头垢面；生活风情万种，是因为过他的人有情有趣。贾母这个灵魂有趣的人，走到哪里，哪里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贾府，贾母是最高掌权人。宝玉挨打那回，贾母一个不高兴，就能吓得贾政扑通跪倒在地。王夫人劝贾政别打宝玉，说的竟是，打死宝玉事小，惊动了老太太事大。贾母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可是这样一位身处金字塔顶端的老人，却口中没有戾气，心中没有阴暗，眼里有光，心中有爱，骨子里有善良。不守规矩的小道士冲撞了王熙凤，被他一个巴掌打得满地滚，可贾母却说，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你唬着他，他老子娘岂不是疼得慌。只一句话，贾母与王熙凤的格局高下立判。刘姥姥进大观园，王熙凤只当她是个打秋风的乡下婆子，一开始并不放在眼里。而贾母却不看人下菜碟，她听说有这样一位远道的亲戚，就亲切地称呼刘姥姥是老亲家。她不仅带着刘姥姥畅游大观园，还将自己的饭菜捡了几样，叫人给刘姥姥送去。贾母待刘姥姥的好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宝钗过生日时，她心疼小演员，叫人拿了果子给孩子们吃，还赏钱两串。元宵佳节，她让小演员们先吃点热菜，再接着唱。贫寒

家的喜暖四姐儿在贾府小住，贾母专门吩咐手下脖子绝不能小看了他们。都说细节见人品，谁能想到一个一辈子都养尊处优的老祖宗居然能体恤最底层人的劳苦。都是豪门贵族，可王熙凤刻薄，王夫人冷漠，贾母的这颗菩提心便显得尤其珍贵。读懂贾母才能明白，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最成熟的善良，立圆滑而迷天真是最高级的优雅。真正的成熟不是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真正的优雅不是端着架子，而是有一颗怜贫惜苦的菩提心。贾母的美不止于才华与情趣，更在于情商。这个看似天天吃喝玩乐的豪门贵妇，有一双最锐利的眼睛，把每个人的心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她最智慧的地方在于，她看破却不说破，无论做什么事，她都能把握分寸感，给人留颜面，也给自己留余地。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宝玉渐渐长大，宝玉的婚配问题就成了贾府的一件大事。王夫人和元春支持的是娘家人宝钗，而贾母则是外孙女黛玉的忠实支持者。虽然贾母是贾府的最高权威，可是元春可是皇帝的妃子，在地位上比贾母还高。端午佳节，元春已经通过赐礼的方式站队宝钗，这可怎么办呢？这一次贾母运用了她超高的情商，悄悄地劝退了宝钗。那日贾母带着宝钗母女去清虚观打醮，清虚观里的张道士见了贾母就要给宝玉提亲，贾母抓住机会趁机敲打宝钗母女。贾母先说，上回有和尚说了，宝玉命里不该早娶，再大一点再定吧。要知道宝钗比宝玉大两岁，正是适婚的年龄，若是再等一等，恐怕就是要熬成老姑娘了。接下来贾母又当着宝钗母女谈起了对未来孙媳的要求。她说，家里穷没关系，不过给她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男的好的。宝钗家是皇商，贾母这么说不就是没相中土豪出身的薛宝钗吗？贾母的高情商就在于，就算拒绝别人也要给对方留足脸面，让彼此面子都过得去。贾母的情商还经常用于处理婆媳关系上，都说婆媳关系是世界上最难处的关系，更何况豪门贵族多是政治婚姻，其间关系盘根错节，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贾母的儿媳王夫人出身于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又生了个做皇妃的女儿，在贾府的地位并不低。她表面上对贾母服服帖帖，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她先是在没有禀明贾母的前提下就提了袭人做宝玉的姨娘，之后又想方设法把宝钗嫁给宝玉。对于这样一个地位高又不听话的儿媳妇，贾母怎么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她来了这么一招，从旁侧击。有一回，贾母的大儿子贾赦看上了身边的贴身丫鬟鸳鸯，叫妻子邢夫人来说媒，这表面上是想纳妾，实际上是另有一层目的，就是探听贾母的私房钱，算计于她。好在鸳鸯也忠心，宁死不肯答应。而睿智的贾母也通过这件事好好敲打了两个儿媳妇。只见贾母不骂邢夫人，却骂毫不相关的王夫人，说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生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吓得王夫人立刻站了起来，一句话也不敢吭。贾母这么一骂，可谓是一箭双雕，让两个媳妇都知道，别以为我老眼昏花，你们心里的小算盘我可清楚得很。这一招从旁侧击，既避免了和儿媳的正面冲突，也让两人心里有所警醒，才知道一个人最高级的情商就在于分寸感，多一分则彼此疏远，
少一分则

0: 失了界限，只有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才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加和谐。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贾母的高情商让她慈祥而不至于迂腐，善良而不至于被蒙蔽，恩威并施，宽严并济，让大家对这个优雅的老人既爱又敬。如果你觉得贾母只不过是一个会享受、有手段的豪门贵妇，那就大错特错了。岁月静好时，她能享受最好的，但霉运来的时候，她也能坦然拥抱最坏的。元春轰逝，贾府被抄，贾家上上下下人人自危，男的吓得腿软，女的日夜啼哭。就在六神无主的时候，贾母站出来了，她开箱倒笼，把自己一生的体积钱都拿出来，给各家都一一分派。她深知贾家的男人都是纨绔子弟，不把钱交到他们手里，只给靠谱的人受着。她虽恨凤姐私放高利贷，让贾家罪加一等，可还是怜悯她的不易，把提及钱分一部分给她，叫平儿好好服侍。在最艰难的时刻，她既没有忘记已经过世的黛玉，也没有忘记还未出嫁的惜春，她倾其所有安顿了贾府的所有人。夜深人静之时，贾母拄着拐杖，焚起斗香，对天祷告，何家罪孽，情愿一人承担，只求饶恕儿孙。他就如同一把大伞，在危难的时候勇敢地庇护了底下的子孙。这大概是高鹗叙书中最精彩的章节，这位享了一辈子福的老人，在人生最后的章节却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他没有怨天怨地，没有手足无措，而是用智慧与格局扛起了重担，帮助贾府渡过难关。他就如同贾家的定海神针，只要他在，这个家的气就不会散。真正的优雅是能讲究也能将就，会享受也能承受。会享受这是品味，能承受更是胸襟。岁月带给贾母的是豁达与淡定，是坦然与坚韧，是那份笑开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的优雅。杜拉斯在《情人》中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与你年轻时的面庞相比，我更热爱你备受时光摧残的面容。当年华逝去，青春不在，一个女人还能留下些什么呢？是经过生活历练后的格局与睿智，是体会过人生不易后的豁达与善良，是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真诚。这不就是贾母的模样吗？这位耄耋老人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世人，女人要如何优雅地老去。不必强留美貌，不必惋惜青春，只要对生活充满热爱，只要还有一颗在岁月沉淀下豁达通透的心，那么老去就不再可怕。
1: 如果在民国长河中立一个雌雄同体名单，倪桂珍必然为例。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妈妈的格局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2: 常听人说一句话，优秀的女人大都雌雄同体，他们可以温柔，却也清楚底线，他们有软肋，却也有保护自己的盔甲，既有女人独特的魅力，又带着独立和智慧的光辉。如果在民国长河当中立一个雌雄同体名单，倪桂珍必然位列其中。倪桂珍是谁？我觉得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中国最强辣妈。她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膝下六位子女，三个女儿，两位第一夫人，一门巨富，三个儿子，两个部长，可谓妥妥的人生大赢家。不过太多人将目光都投注在了她优秀的子女身上，看她的照片，身材矮小，相貌一般，于是很自然地把她当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旧式小老太太。 我想照倪桂珍的性格一定很不服气。倪桂珍的名字虽然旧式，但她的思想却非常新潮，这从她小的时候就体现了出来。倪桂珍出生在清末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倪温山是牧师，母亲姓徐，是中国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那个时候，所有女性都以三寸金莲为美，倪桂珍的两个姐姐也不例外，纷纷裹上了小脚。可是到了倪桂珍这里，裹脚反应特别大，连着发高烧，就是不退。父母不忍心看着小女儿受罪，于是就放弃了为她裹足，任由她的脚自由发展。与之一起自由发展的还有倪桂珍的思想。虽然是女孩，但她特别爱读书，五岁就进入到了私塾，跟老师练习写字，八岁进入女子学校读书，十四岁以优秀成绩被保送上海西门培文女子高中，十七岁毕业的时候成绩非常优秀。要知道，与她同时的大多数女子不是在忙着练习女红，就是已经嫁人生子了，而她却弹钢琴、画油画、算数学，精神生活已经超越了同期女子20年。可虽说倪桂珍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也较为开放，但由于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而她的小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所以倪桂珍在信仰方面非常虔诚。她不会像后来的陆小曼一样，仗着自己会新鲜的西洋乐器就纵情笙歌。相反，倪桂珍朴素恬静，将书籍和音乐都当作是滋润心灵、营养精神的调剂。有自由的思想，也有虔诚的信仰，不流于浮华，亦不冥顽不化，这就是倪桂珍对自己的态度。对待爱情，倪桂珍说：“我爱你，但我不会迷失我自己。”不知不觉，倪桂珍长成大姑娘了，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可虽然她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家境也算中上，但是因为长了一双大脚，很多男人都瞧不上她。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叫做宋家树的男人来到了她的面前。那个时候，宋家树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因美国女友去世，正在心情消沉。一天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他刚好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牛尚周，正巧他也是倪桂珍的大姐夫。经过牛尚周介绍，宋家树见到了倪桂珍。彼时倪小姐正在教堂唱诗歌班里唱着赞美诗，她面容纯净，表情庄严，但眼神中却透着几分灵动。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不能忘掉你容颜。他们二人就这样相遇了，见过倪桂珍的父母，婚礼也如期而至。婚后，他随宋家树来到昆山，与他同时的还有一箱价值不菲的嫁妆，这些钱足以让他们夫妻生活很好。但是，宋家树是有大志的人，他要把钱花在打点关系上，绝不挥霍，他要做人中龙凤。要是平常的女人，娘家给了这么多嫁妆，都被你败光了，还不吵得天翻地覆啊？如若性格好一点的，最多不过是不争不吵也不帮，将一生交付随波逐流。但是倪桂珍不一样，她不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成了丈夫的坚实后盾，在物质、精神和思想上义无反顾地支持着丈夫。一开始因为嫁妆全都拿去打点关系，他们两人不敢要孩子。后来宋家树事业有了起色，孩子接连出生，倪桂珍又挑起了在家照顾孩子的重任。但别以为她这是斯罗伊夫乔木，隐于丈夫后面做个小女人。事实上，倪桂珍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对家人的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坚持，宋家树也不例外。他 她不允许丈夫和孩子在家里赌博、酗酒、跳舞，

也不允许孩子们到交际场合去跳舞，就连宋家树都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于选择自己的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爱你，我帮你，并不是因为我要依附于你，而是因为我愿意。我愿意让自己更好，让家庭更好，让家族更好。我爱你，但我不会迷失我自己，不做依附于乔木的丝罗，而是要成为比肩而立的大树。这是倪桂珍对待爱情的态度。对待子女呢，家教严格，却也尊重子女。倪桂珍一生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她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成功。一家六子女，个个是英才。虽然后来因为立场相异，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不可否认，倪桂珍是一名伟大的母亲。孩子们出生的时候，宋家已基业丰厚，几姊妹生活上衣食无忧，不成问题。可是倪桂珍却不允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奢靡消费。书中记载，倪桂珍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十分严苛，恪守清规，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作息规律，勤奋上进。为了成为子女的榜样，倪桂珍每天早睡早起，教孩子们弹钢琴，为他们辅导功课。然而虽然家风严格，倪桂珍的教育却并不古板。由于宋家树与倪桂珍思想都非常的开朗，而且接受过美国东北部的教育，所以他们鼓励孩子多接触田园和自然。为此，宋家特地在郊外买了一套房子，一家人在那里居住，有鲜花，有原野，有椰树，有小河，开阔的风景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开阔的心胸。传记当中就曾这样写道，宗教、田园、钢琴、英语与民主精神，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万千个普通家庭相比，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宗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倪桂珍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严格的，但同时她又是民主的。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她严格是因为她清楚孩子终是要离开父母的，唯有他们自己长成强壮的翅膀，才能够自由翱翔。所以后来宋家树决定让六个子女出国留学，倪桂珍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再后来，艾琳嫁于孔祥熙，庆龄嫁于孙中山，美玲嫁于蒋介石，倪桂珍其实都是反对的，但因为爱与尊重，她选择了接纳孩子们的决定，并为孩子们送上祝福。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竭尽所能给你们最好的教育，但若是你们要飞，我也不会成为你们的阻碍。家教严格，却也尊重子女，这是倪桂珍对待孩子的态度。周国平曾说，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只能够征服男人，还能征服女人，因为她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倪桂珍便是有着这样魅力的人，身边人常常这样评价她，平时乐善好施，犹非他人所能及，待老年人亲如手足，待幼年人宝如孙子，一生自奉简约，节食省衣。在丈夫眼中她是好妻子，在孩子眼中她是好母亲，甚至在亲朋好友邻居同乡眼中她都自带光辉。1931年的夏天，这位能干的、勤快的、明理的、勇敢的女人去世了，终年62岁。她的去世留给儿女们无限的伤悲。正如美玲所说，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其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

0: 我的打击也许更重，因为我是他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他而不自知。他坚强却不坚硬，他善良却不怯懦，他严格却不严苛。宋家树曾经称赞自己的妻子，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倪桂珍活成了最贤的妻子，最好的母亲，最重要的是她活出了自己最美的样子。
1: 如果给你一个交换人生的机会，你愿意吗？如果交换人生会交换家人，你还愿意吗？看懂交换人生才明白，人这一生，家才是最珍贵的。
2: 好笑不累，家最珍贵。看完贺岁喜剧《交换人生》，有网友感叹，它是最符合春节档的电影。作为今年唯一一部合家欢影片，上映当天票房破亿，获得网友超高口碑。电影细腻的情感流露，朴实的剧情故事，直击观众内心。尤其是经过三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1: 本次分享的是能陪你到老的人都有这个特征，那这个特征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2: 廖一梅有句经典语录，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相爱容易相处难，久处的基础是爱，而爱的基础是懂得。唯有懂得才能长远。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被人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知乎有这样一个高赞回答，大概就是你以为只有你自己蜷缩在看不见光的地方，而他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懂你的人会以你需要的方式爱你，付出100分的真心，让你感受到200分的爱意，而不懂你的人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爱你，付出100分的真心，你只能感受到50分的珍惜。杨绛和钱钟书这对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一直为人称道。一次，杨绛给钱钟书寄去书信一封， 一张纸上只写了一个字，怂。钱钟书回了信，一张纸上也只写了一个字，您。杨绛收到回信后，被信里的内容感动落泪。原来怂的意思是问钱钟书心里面有几个人，钱钟书回了一个您字，意思是说我的心上只有你一个人。这可能就是与懂你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动与浪漫吧，因为爱你就是给你你想要的答案。没人陪孤独，没人懂也是。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的初君久久凝视着岛本的旧相片，怎么看得那么专心？岛本问。我已经20多年没见到你了，想填补那段空白，哪怕一点点也好。初君答道，想懂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对你伤心的人，他不会错过你的未来，会参与你的现在，连你的过去也想要了解。对你的旧照片入神，是因为想要触摸到你以前的岁月，想早一点遇见你，保护你，懂得你。想懂你的人是内心对你有了波澜的人，你的每一句话在他耳中都像百灵鸟叫一样悠扬温柔，令人愉悦。懂得是一种默契，是一种包容，是生命中相互的理解和守候。人人都说成长孤立无援，要学会独当一面，所以我们总是在一次次失望与沮丧中催促自己成长，把坚强当成伪装。这世上告诉你坚强点的人很多，肯抱抱你说可以哭的人却很少。你感觉孤独，恐怕不是没人陪，而是没人懂。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有一个人能懂得你的沉默不说，当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他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懂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得到爱容易，得到理解却难。有时人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茶陵十字街84号一经发售立刻被翻译成10种语言，风靡全球。书里讲述了优雅的英国绅士弗兰克与率真可爱的美国小姐海莲互相通信整整20年却终生未曾谋面的故事。在弗兰克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在角落写下了一句想念你。这位绅士终此一生只透露出这样一丝轻轻柔柔的暧昧，为他和海莲的今世作别。这位绅士将海莲视为灵魂伴侣，但整整20年来他没有追求过海莲，也未曾有过背叛婚姻的念头。因为懂得，所以从不敷衍，绝不怠慢；因为懂得，所以温柔包容，恪守底线。他们的感情不圆满，却足够纯粹，发乎情，止乎礼。如今茶陵十字街84号的旧书店也变成了英国最著名的朝圣地之一，仿佛你走进那里就是一句无声的信号，我的灵魂在等待一份共鸣。岁月静好，好不过能有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山河远阔，人间烟火，只有懂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
1: 本次分享的是，毁掉一个孩子就让他待在家里，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为何要这样说呢？让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分享吧。
13: 周末有空，只要天气允许，我都会带娇娇去大自然中透透气。比起城市里的游乐场，我更愿意带她去郊外或森林公园里走一走，甚至还会去城市周边的村庄待上2天，让她体会田间地头的快乐和大自然的乐趣，自然生长。入夏后天气炎热，每次出门总被娇娇奶奶拦下，外面好晒呀，而且还有好多蚊子，在家里待着多舒服呀。但我依然坚持每月1到2次带着孩子去户外踏青，我觉得这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多年前我看到过理查德·洛夫的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书中提出了一个叫做自然缺失症的概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最近这个自然缺失症再次被西方媒体报道。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绿色自然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长大后出现焦虑、抑郁等各种心理问题的风险能降低55%。另一项美国研究证实，缺少绿色空间等城市环境因素会增加肥胖症、癌症、心理疾病等各种疾病的风险。2015年，《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成果，户外活动的时间是近视发生的唯一强相关因素。眼睛接触阳光的时间越短，近视的风险越高。现在很多孩子的周末活动不是上补习班，就是去逛商场，家长不会刻意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即使是节假日带孩子外出旅游时，多半也是选择迪士尼等大型游乐设施乐园，而非有山有水有泥土的大自然。让孩子走出钢筋水泥的牢笼，走进大自然的怀抱，应该成为孩子童年的主旋律。自然本应是孩子最好的伙伴，可是很多父母却认为到大自然中是浪费时间和精力，阻止孩子去接触自然。和自然断裂不仅会让孩子失去对生命的体察，更会让人失去支撑内心的力量。曾在自然之友从事环境教育的胡慧哲老师，曾经接触大量的城乡儿童，他发现往往来自城市家庭的孩子更加见多识广，口才更出众，显得更聪明自信，但也更容易缺乏耐心和注意力，容易变得暴躁。比如有的孩子会整段整段地讲述他对全球变暖的理解，还有对北极熊的担忧，确实挺有见地，但如果请他观察一下临近树上的小鸟，他却无法静下心来寻找。有时候当他们把孩子带到林地，请孩子们去数数周围有多少种颜色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兴奋地散开跑远，但有的孩子却会拿着笔站在原地，既不走也不看，埋头写下红色、绿色、紫色、棕色，其实他写的只是他理解的颜色的概念。他就站在自然当中，但没有想到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和确认。这些就是自然缺失症的症状。除此之外，自然缺失症的症状还可能表现为：一、孩子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而导致肥胖和体弱，动作协调性差；二、由于在室内过多接触电子设备、书籍、绘本、玩具等，听觉、嗅觉等感官发展较弱，小小年纪就近视眼；三、和其他小朋友相处不多，不愿意一起参加户外集体活动，不懂分享，强势霸道，没有合作和礼让意识；四、长期和家人在一起，语言表达仅限于日常常用词汇，影响交往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出现胆小、害羞、木讷等社交短板；五、走出户外的频次少，户外活动时间短，造成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力、观察力不够，甚至出现忧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六、身体和皮肤与动植物的接触少，触觉不灵敏或者过于灵敏，主动发现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培养，影响洞察力、创造力和想象力；七、与自然脱节，对自然的认识只停留在书本中，甚至不认识常见的植物和农作物，感受不到生命的奇妙；八、对自然界的生物表现冷漠或恐惧，缺少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兴趣，不能感受到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情商低，缺少同情心，比如虐待小动物、破坏绿树花草、破坏环境；接触大自然太少，孩子们过于依赖自己大脑里的信息和成年人灌输的概念，但对由身体五官带来的各种丰富体验却渐渐变得接受无能了。来自中国台湾的环保专家李伟文的观点则更为痛彻，如果孩子们从没有被自然感动过，长大后会如何看待其他生命？如果孩子们从未有接近土地的体验， 长大后会如何对待我们的

自然环境。如果这些没根的孩子长大，开始主导未来，我们又会走向何处？远离自然之痛，不仅触及当下的孩子，更会影响世世代代。如何改善这种现状？很简单，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放养就可以了。放学后，周六日，让孩子从补习班、商场、手机、iPad 中走出来，走进大自然这部百科全书，在里面探索神奇的事物和迷人的乐趣，在里面找寻学习的兴趣和培养生活的爱好。很多父母都认为，学习就是要把孩子按在书桌前写字背书，但大自然才能启发孩子最原始的学习动力。生物性理论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在自传《自然主义者》中提到，大多数孩子都有一个爱玩虫子的阶段，而我从未告别这个阶段。在培养一名自然主义者的过程中，关键是亲身经历，而不是系统的知识。最好去做一段时间未开化的原始人，不知道那些名称和解剖细节，最好是使用很多的时间去探索和梦想。虽然知识很重要，但是兴趣和爱好、激情和目标才是奋斗的长期动力。大自然这部百科全书会给孩子一个应有尽有的世界，会让孩子具备探索和梦想的能力。很多没有深度投入到自然中的孩子，可能一时无法静下心去观察和体会大自然那些细微的奥秘，这就需要家长在前期做一些引导，带孩子发现乐趣之后，再任由孩子自由探索。我最近从《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里梳理了一部分简单易行的小活动，并开始带着娇娇逐个去做。最近一到户外时间，娇娇可开心了。今天分享出来，让大家在楼下小区、城市公园、周边景点等常去的自然环境中，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探索自然的乐趣。一、搜集石头。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搜集各种石头、贝壳和化石。收集回家后，可以泡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做花瓶的装饰，给石头画画，也可以用砂纸等工具打磨石头，做个石头不倒翁。如何利用捡来的石头，是孩子创造力的一种体现，给他们空间自由发挥，他们内心得到满足的同时，创造力也能得到提高。二、发现木板下的隐秘世界。找一块废旧的木板，放在裸露的泥土上，一两天后再来，抬起木板，看看到底有多少物种躲在木板下。找一本图鉴帮助孩子辨别这些小动物，一个月以后再来，抬起木板看看又来了哪些新居民。每一次有新发现，孩子们都会很惊喜。这个过程就能让他们尝试到探索的乐趣，这种探索能力也会自然地应用到学习和工作上。三、发现十种小动物。在长距离徒步时玩这个游戏最好，跟孩子约定，在行走的过程中仔细观察周围哪里有小动物，争取找到十种，包括哺乳动物、鸟、昆虫、爬行动物、蜗牛或者其他动物。发现小动物也可以指发现动物的足迹、鼹鼠洞以及其他任何动物经过或者居住过的痕迹。这个游戏一般都能提起孩子的兴趣，还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四、认养一棵树。在家周围找一棵树，让孩子认养它，并非需要每天浇水，而是要持续观察树的变化，并跟树建立一些联系。比如春天来了，带孩子去观察树发生了什么变化；台风过后，带孩子去看看树有没有受伤。平时也可以记录什么动物曾在这棵树上栖息，孩子有小秘密，可以让他埋到树下，一段时间后再来看看。认养一棵树，让孩子跟自然中的一样东西产生深度的联系，不仅能持续培养孩子的观察力，还能让孩子更有同理心。五、鼓励孩子野营。给孩子买一顶帐篷，或者帮他们做一个帆布帐篷，节假日或周末去海边、户外露营一晚，

0: 那一刻，所有等待的无聊都会化为兴奋和欣喜，更能让孩子明白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大自然是最棒的指导师，孩子们能在大自然中开拓思维，能在丰富多彩的空间里让想象力任意驰骋。大自然是天然的实验室，能以不同的方式来激活孩子们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和听觉，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大自然还是一剂良药，可以减压、增强体质，使精神得到满足，带来创造力、幽默感、安全感。爱默生说过，培养好人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如果一个家庭让孩子更多地融入自然中，他们会得到无价的回报。把孩子放归自然吧，让他们回到一个生命最初的家中去。
1: 修养有很多种，有一种修养叫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
0: 古人说，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友；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怨；敬人不必卑尽，卑尽则少骨。说话要懂分寸，看破不说破，不要过分苛责，留三分薄面；敬人不要卑躬屈膝，要有自己的尊严。人生在世，说话做事是一门大学问，只有把握好分寸，人生才能舒适从容。知人不言尽，知事不声张。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说话做事不能太绝，一定要给别人留面子，保留一定的界限和分寸，有些话自己知道就好。有个全职妈妈在网站上找了个保洁阿姨，60块钱打扫2个小时的卫生。阿姨来了之后，这位妈妈一眼就认出来是自己的中学同学，两人都认出了彼此，但是彼此都没有相认。这位妈妈给她准备了一杯水，就没有再说什么。10年没见，老同学再次相见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彼此境遇的不同，老同学为了避免尴尬假装不认识。这位妈妈也识趣的没有点破。五台山金阁寺门口的一幅对联上写道，看破世事难睁眼，阅尽人情暗点头。一个人人情世故懂得越多，话就说得越少。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友。话不用说太轻，大家心知肚明就好。看破不说破，懂得给别人留三分面子，才是最高级的情商。责人不苛尽，得理要饶人。子贡曾问孔子，是否有一个字可以终生奉行？孔子回答说，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哪有不犯错的呢？要学会去宽恕别人，别人有错指出来就可以了，不必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去年网上有个导演在机场骂服务员的视频火了，因为机场的饭难吃，这位导演对服务员大发雷霆，服务员百般道歉也没用，最后小姑娘被训哭了，这位导演依然不依不饶。得理要饶人，更何况饭菜的口味怎样并不是服务员可以决定的。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咄咄逼人，出口成脏，这样的人层次太低。明代吕坤曾说，责人到闭口卷舌，面赤背汗，犹刺刺不已，岂不快心？然浅爱刻薄甚矣。因为一点错误把别人逼到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这样的人必然心胸狭隘，为人刻薄。得饶人处且饶人，责人留三分余地，给别人一个改过的机会，也给自己留一些口德。敬人不卑尽，莫讨好他人。周易讲，上交不谄

下骄不妒，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不谄媚，对待地位比自己低的不轻慢，这才是君子的品格。白岩松曾经去某大学演讲，有个学生发了一条微博，要见到白岩松老师了，连用八个感叹号。白岩松就说，为什么用八个感叹号呢？因为你觉得我厉害，我牛，这样我讲的东西你就不敢反驳了，你就没有自己思考的空间了，那我的演讲就没有意义了。我们那个年代不存在要签名要合影，老师讲得好大家认真听，讲得不好大家就会反驳。这个人无论是谁，多有名气，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不管别人处在怎样高的位置，都不该去仰视。待人

0: 卑只会让人瞧不起你，不卑不亢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1: 骨科专家，他比跑步更毁膝盖，危害极大，你却天天在做，到底是什么比跑步更毁膝盖呢？一起来听听吧。
2: 长期久坐，脂肪燃烧减少，胆固醇增加，可能堵塞心脏血管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久坐不动，钙化物堆积在动脉，引起动脉硬化，每天多坐一小时，患冠状动脉硬化风险提高 12%。 本文指导专家严世贵，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骨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一、久坐，很接近死亡的动作，从头到脚都深受其害。国际医学权威期刊《美国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2017年6月刊指出，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为 3.5%， 而久坐不动的人群关节炎发生率为 10.2%。 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颇感意外？每天坐着刷微信，坐着看电视，坐着吃饭，坐着看报，坐着打牌，这一天下来似乎感觉身体很轻松，但久而久之关节就会像生了锈的机器轴承一样僵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严世贵教授表示，在中国，膝骨关节炎是常见病之一，总患病率高达 15.6%， 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膝骨关节炎患病率正在以10年为单位成倍增长，膝骨关节炎目前是全球第二的高致残率疾病。而久坐的危害不仅仅是伤膝盖，从头到脚都会深受其害。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久坐列为十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一、久坐伤脑，致老年痴呆。坐姿保持一小时，血液集中在下肢，循环作用减弱，脑供血不足，缺氧，容易头晕，情绪低下，降低思维活力，甚至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因素。二、久坐伤心，心脏机能衰退。久坐不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减缓，会使心脏机能衰退，引起心肌萎缩。对于患有动脉硬化等症的中老年人，久坐血液循环迟缓，还会诱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三、久坐伤血管，动脉硬化。长期久坐，脂肪燃烧减少，胆固醇增加，可能堵塞心脏血管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久坐不动，钙化物堆积在动脉，引起动脉硬化，每天多坐一小时，患冠状动脉硬化的风险提高 12%。 久坐不动，腿部肌肉收缩减少，下肢血流速度减慢，增加血栓发生率。每天固定一个坐姿三小时以上的人，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增加2倍，连续坐12小时以上，肺栓塞风险增加，特别是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度高，长时间静坐是潜在的可怕危险因素。四、久坐伤神，头晕眼花。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还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表现为体倦神疲，还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五、久坐伤骨，颈肩腰背疼。颈肩腰背长时间处于紧张的固定姿势，不仅会局部血液循环不良，还会导致颈肩腰背僵硬酸胀疼痛，发生头痛及颈椎病。

0: 一种疾病，大多和肺功能降低有关。七，久坐伤脾脏。
1: 北京时间23: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5: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7: 马上马上。
6: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7: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8: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7: 来了来了。
8: 对，
9: 喂，
8: 到哪儿了？
9: 快到
8: 了，
9: 快到了，
8: 快点，
9: 干嘛呢？
8: 真的快点，
7: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5: 前方红灯30秒。
8: 喂
9: 喂
10: 喂
9: 喂
10: 喂，
7: 来不及了，不管了。
4: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2: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8: 哥们儿，开慢点儿，
7: 我马上就到，马上。
13: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2: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4: 我们认真听讲，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15: 回来了，
16: 下了金星座。
14: 也许奋斗一辈子，到头来只是为了成为芸芸众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15: 你出去坐吧，办一会儿就好啊，办一会儿就好。
14: 这就够了，人生不就这样吗？不被疾病缠身，不遭遇坏人。
16: 我们俩打算结婚，
14: 只是按部就班的毕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平平淡淡、踏实幸福的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17: 是

0: 你不会遇到第二个我了，友情也好，爱情也罢。
1: 对不起，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
2: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重来一次，我就记住初见你的模样，然后躲在人群里默默地看着，再喜欢也不会说了。

0: 总以为还有希望，直到那次聚会，你带着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太堵了。
2: 什么情况啊，小宝贝？
1: 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
0: 当时我整个人都乱了，可捏到说不出话来。
2: 赶快吃啊，小宝贝，再不吃真的凉了。
1: 哎呦，我不吃这个。
2: 咋了？
1: 太油了。
0: 想起泰戈尔写了一段话，有一个晚上，我烧毁了所有的。

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唉，我也要放弃你了。是不是以后的每一天都会让自己更轻松一些呢？

0: 当我们一起走过，你要珍惜那种主动和你聊天，给你发短信，甚至在你说了一句嗯之后依旧滔滔不绝的人。
1: 哦，我错了，我错了。
0: 因为没有谁会吃饱的撑着来讨好一个自己不关心的人。
1: 请你能理解我，你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2: 你所谓的幸福是指你通过幻想让我幸福，然后满足你自己。
0: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都要去经营。
1: 说你要什么？
2: 我要一个家。
1: 我正在为此而奋斗啊。
2: 我要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家，不是你自己的奋斗。
0: 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的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很多人说生活不易，有太多的艰辛和委屈，也有人问说世界太大，到底怎么样才能和喜欢的人相遇。其实生活很聪明，你的善良和狡诈它都尽收眼底，你只管自顾自的努力，终有一天那些优待生活的人一定会得到善待。所以与其纠结，不如将好的坏的全都收下，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你没有辜负他，他终究也不会辜负你。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4: 可以变形。

0: 瓶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这是阿四唱的一首《预谋邂逅》，听起来有淡淡的、简单的忧伤。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吉他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绪，往往都是淡淡的，就像初夏的天气一样，虽然有阳光，但是不是那么的炙热。优美的前奏，暖暖的嗓音，加上暖暖的吉他声，让我们在今天来分享暖暖。

0: 的音乐时光。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除了是用吉他打底之外，里面也有箫的音色，除此之外呢，还有古琴、琵琶以及木鱼。那么在歌者的心中呢，古琴是老者，琵琶是女子，箫代表男子，而俏皮的木鱼是天真的孩童。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对于这种古代的音律和中原的民谣做了一次全新的尝试和结合，采用了五声调式的旋律，配以古人吟诗作对的语气腔调，通篇的乐器除了吉他打底之外，其他还加入了古琴、琵琶、箫这些传统乐器。我们来听听赵赵演唱的《声律启蒙》。
1: 云对雨，雪对风，

这是任贤齐创作的一首老张的歌，他说呢，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父亲辈的亲身经历的，而其中呢有着满满的乡愁。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2014年的时候，郁可唯在滚石的发行的专辑《温水》其中的这首《自言自语》。也许是因为这是他在滚石的最后一张唱片约，所以滚石将自主权交给了他，于是呢，他也把深藏不露的创作才华绽放了出来。这首歌呢，他包办了词曲，是一首耐听性极高的歌曲，而他的低音呢，也十分的迷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当这个女孩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的时候，我总拿她跟范晓萱做一个对比，我觉得

这是哈林庾澄庆的一首《静静的》，一开始听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他在这首歌里所放入的那种非常细腻的感情。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没有太多的这个编曲和润饰，静静的去感受深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小半》，没有什么比静静的一个人听歌更平静的事情吧。整首歌曲推动着情绪从起到落，音乐的美呢在于能够给情绪提味，而这种清唱开场的歌曲更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

0: 听友们，我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
3: 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带来一首音乐才子郭顶创作的歌曲《有什么奇怪》。在这首歌里，郭顶用复古电子音色与摇滚奇妙混搭，故障质感的编曲解构，荒诞现实。别用规则修剪我的存在，这首歌献给所有拒绝被定义的野生灵魂。

尚雯婕在演唱 Extremology 极端者时，展现了她出色的演唱实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她以撕裂式的唱法展现出直击灵魂的音色，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愤怒与挣扎。同时，她也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她的情感波动和内心世界。

0: 大张伟的这首《世上最可爱的歌》分享给大家。歌词中的黏黏糊糊、腻腻咕咕，就要这个样儿，把你我的心连成串儿。这句话表达了对恋人的依赖和渴望，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浓烈。
1: I love you.

歌曲以木吉他为主线，辅以弦乐铺陈，既保留民谣的叙事性，又通过副歌的旋律记忆点强化传唱度，

郭靖演唱的《在你身边的我》是一首有关爱情的暖心歌曲，听来让人感受到爱的奇妙，声线清丽，不乏独特性，对潮流也把握得恰到好处。

物是人非由成龙演唱，这是一首感性而深刻的歌曲，它将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情感、不同境遇都融汇于其中，唱出了人生的无常和感慨。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芳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

陈雪凝的《那个傻瓜》是一首聚焦于爱情中执着一方的悲歌，以其简约直白的风格，精准击中无数听众内心关于情感遗憾的柔软角落。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3: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5: 下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由徐子崴、徐子淳创作的《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它是代表中国本土民族自己独特的风格，直接的诠释这样的音乐，更能抓住富有爱国民族年轻人，

不漂亮又怎样？卸下伪装，重拾自信，炫放出你最美的坚强的光亮。胡夏带来你好灰姑娘。

0: 田园带来的原来，这首歌并非传统情歌，而是带有浓郁的公路音乐质感。前奏的木吉他运用了独特的切分节奏和大量留白，营造出空旷苍茫的氛围，配合田园富有层次感的声线，画面感十足。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就有多少留下回忆的小巷。

0: 《暗打喊》这首歌的风格与陈鸿宇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展现了他作词能力的进步。歌曲的旋律孤独、空旷、绵长，带有一种悲壮的美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鸿宇的音乐才华，也唤起了听众对生命本身的思考。歌词中的意象丰富，画面感强，能够引发听众对民族文化消亡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思。
1: 我曾是这山林中一个寻路者，见过花树

忧伤都躲进你眼像扎一把甘蔗眉目虚花儿昨天中

永斌与周延英的《没有理由》是一首音乐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作品，歌曲中两人的声音相互呼应，仿佛在述说着彼此内心的故事。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创意，将现代流行元素与传统音乐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时代感和艺术感。

0: 继续我们的好音乐。说到在城市森林里上班的人们，有时候我们总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和朋友吃一顿饭，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到我们真有时间了，也许又会不愿意做之前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忘记苦中作乐。一首容祖儿的《我好得闲》送给此刻的你。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5: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6: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6: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送给大家一首由齐秦深情演绎的同名电影主题曲《爱在星空下》，这是一段关于青春、梦想和爱情的动人故事。汪子琪、小柏携手创作，词曲间流露出浪漫与深情。齐秦用他那依旧磁性且治愈的嗓音，将歌曲情感推向高潮。这是一首温暖人心的作品，希望你在歌声中能感受到这份爱的美好与坚韧。

Take It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这首欢快轻松的歌曲 Love's in your eyes 送给大家。灵魂歌手袁娅维用她浑厚的嗓音以及轻松自如的转调，完美地诠释了这首甜蜜恋曲。让我们也跟随这首优雅又活泼的歌曲一起摇摆。

春天里是摇滚歌手汪峰演唱的歌曲，由汪峰作词作曲，收录在2009年6月4日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我从崖边跌落》由谢春花演唱。歌曲以跌落为主题，表达了人生中的坠落和迷茫。歌词中的“我从崖边跌落”是一个隐喻，代表着人生中的挫折和失败，而跌落后的星空辽阔和丛山万座，则是人生中的未知和困境。

梁博演唱的《日落大道》旋律轻松而温柔，苏格兰肘风笛的介入为歌曲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黄昏之光，整首歌的意境宁静悠远，彰显了梁博的个人魅力和音乐素养。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陈粒作为现代音乐重要的诗人和创作者，歌曲庆祝是其创作的代表之一。歌曲用诗意编织时间和现实，在文化积淀和时代意义之间跳跃，表达新一代青年心中的情感和故事。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冲锋的歌词描绘了一段与命运对抗的壮烈史诗，从无尽黑洞到星空彩虹，每句词都像刀刻般充满画面感。谭维维激昂的歌声似一把利刃，冲破一切阻碍，带我们领略无畏冲锋的磅礴力量，瞬间点燃心中斗

四的歌总是那么轻松幽默，他经常一边自嘲一边诉说着悲伤。这首《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可以点亮心灵的角落。

0: 虎口脱险是由玉东作词并作曲，老狼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老狼2002年发行的专辑《晴朗》中。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十二期突围赛中演唱该歌曲，并获得当期的第三名，突围成功。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灵魂歌手许巍带来的这首歌曲《蓝莲花》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选自专辑《时光漫步》。歌曲多次作为歌曲被选入电影、电视剧。《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亦无跌宕起伏之处，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9: 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至此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我不理智演唱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2016年。歌曲以沧桑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成长与人生际遇的故事，成为他音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浪者之歌。

接下来这首是周迅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生活》，歌词中的场景描写细腻感人，如咖啡在慢慢冷掉，我们都没注意到，时间计算几秒，突然你给了我拥抱，让人感受到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瞬间。

醒了，领赏指南，醒了。韩红最具突破性的创作，轻灵飘逸的旋律，意象迷离的词作与清晨一语般的歌声，配合张亚东的充满梦幻感的编曲，完全出人意料。民间音乐元素和摄人高音自然是韩红的标志。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是由丁晓文作词，陈秀楠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和叶欢在1988年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飞碟唱片于1988年7月11日发行，是1988年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收录在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专辑。

校归去》这首歌是电视剧《醉玲珑》的插曲，由周传雄演唱，歌曲旋律悠扬，配以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哀伤和沉重。

曹芳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0: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1: 您是龙王？
0: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1: 您是蜘蛛侠？
0: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0: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0: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0: 水火无情，人有情。
1: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0: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1: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诗雨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思远作为创作人的才华和实力，也让他在歌坛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有人说马迪的歌声就是一片江湖，有浓重的北方口音，有遥远的动人旋律，还有藏不住的纷繁故事，一首歌诉说着一段尘封的江湖。那么接下来马迪的这首《大雁》又讲述着怎样的江湖呢？

SNH48 演唱的《哎呦哎呦》，以恋爱为主题，通过轻快活泼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对爱情的甜蜜与憧憬。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直接表达和少女们内心的细腻感受。

金志文的熙熙攘攘是电视剧《远大前程》的主题曲，歌词中充满了江湖风情和兄弟情谊的元素，让人听了十分感慨。

大乔小乔在演唱《彼此》时，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稚嫩，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富有磁性，如同历经沧桑的老树般深邃而坚定。两者相互映衬，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我没时间讨厌你，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其实是一首充满温暖和真诚的歌曲。徐佳莹的歌声很有磁性，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无畏是由林佑贵作词，傅三土作曲，关喆演唱的歌曲，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作为关喆首次执导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关喆一改往日动人抒情的娓娓道来，打破广为熟知的关式情歌路线，用舞曲与 pop 的风格直击内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接下来分享的是何洁、马伯庸演唱的《微观世界》，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希望，鼓励人们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白举纲的这首《无恙》旋律动人，歌词深入人心。白举纲用音乐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关于陪伴、关于坚持的故事。每当你感到迷茫或疲惫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相信它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和力量。

接下来分享的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柔软》，这种柔软也是人们坚韧的体现，只有经历过痛苦和伤痛，才能更加珍惜生命中的美好和幸福。

世界之大是 Jam 演唱的歌曲，歌词描述了一个花和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0: 青鸟与狮子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1: 他盼春时拥拥光亮，

许冠杰演唱的《十个女子》采用了欢快的曲调，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传达出深刻的社会寓意。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卷。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谢谢雷锋。
10: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1: 祖籍山西原名王飞的王荣，出生在艺术家庭，父母皆为话剧团演员及民歌歌手。从小就学习小提琴、钢琴和舞蹈的他，为日后出道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不是黄蓉》专辑中的词曲创作都是由他一手包办，风格囊括流行、摇滚、民谣等，凸显他的创作才华。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幻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0: 夜深人静，你是否也在思念某个人？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用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带你走进一个姑娘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深夜的孤独与渴望。
1: 月初上

这首《Random Day》诞生于王诗安2017年的实验专辑《诗》，由方大同领衔制作，王若琳参与词曲创作。词曲创作致敬了 Beatles 的黄金年代，以搭上陌生公车的意象展开随性旅程，诠释了逃离预设轨道、邂逅意外之美。

给大家带来一首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这首歌以80年代复古合成器音色为基调，搭配充满科技感的电子节拍与跳跃的贝斯线，将我们瞬间拽入时空穿梭的奇幻隧道。主唱的嗓音慵懒中带着蓬勃的生命力，仿佛在用声音绘制一幅自由街头的狂欢图景。

歌曲《于是》的编曲融合了世界音乐、新世纪音乐及流行电子音乐元素，以迷离的人声吟唱开场，带有新世纪音乐空灵感的主歌衬托出邓紫棋铿锵有力的声线，副歌部分加入电子节奏带起情绪，最后再回归人声吟唱。该曲的编曲有别于普通的流行歌曲，非常新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给他买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
4: 我
3: 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格林独特的嗓音赋予林中鸟别样魅力，歌曲旋律激昂而富有层次，从低沉诉说的前奏到振奋人心的高潮，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自我崇拜是一首充满复古情怀的音乐佳作，魏晨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中的怀旧情感与自我崇拜的主题完美融合。歌词中的哇哇等复古元素的运用，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流畅，易于上口，更在细节处透露出一种怀旧与复古的韵味，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暖与感动。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尘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歌迷们之所以喜欢王菲，是因为心目中她的样子是她永远做自己的样子。一起来欣赏她带来的这首粤语歌曲《弯》，音色和技巧浑然天成，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做自己心中的样子。

毕书尽为电影《有一种喜欢》翻唱的民歌从来不知道。这次老歌翻唱对于毕书尽来说是新的尝试，原唱者是当年非常优秀的民歌手涂佩岑，除了要在短时间内学唱这首歌，也包括学习吉他的技法，向自己暗恋的女孩自弹自唱，力求不失原版的细腻情怀，又带点属于毕书尽的个人色彩，让歌曲充满新意的同时，也不禁让人返回当年温暖的憧憬

世态炎凉，无论你怎么努力，也会有人不喜欢你。没关系，保持好心态，不忘初心。也许我不是最美的花朵，我依然会努力做最好的我。接下来，庄心妍的这首《最好的我》送给努力的你。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陈翔的歌曲《异响》融入了古风元素的音乐风格，丰富多变的编曲，特别是歌曲中颇具感染力的歌词，带我们走进陈翔的音乐世界。

中英文歌词交错相间，将中西方符号和文化在充满摇滚的呐喊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摇滚是一种精神，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呐喊，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理想，传递正能量。摇滚唐人街，绕不开的唐人街情怀。汪苏泷唱出了华人热血寻梦心。

心有独钟是陈晓东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为陈晓东量身词曲创作，歌曲唱尽了暗恋男女心中的甜蜜与哀愁，歌词传达了太多不为人知的感动和酸楚，极具磁性的嗓音搭配上陈晓东成熟男人的魅力，让人分分钟梦回20多年前。在当时，国语市场一炮而红，深受大众喜爱。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她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其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

2006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他们的专辑《飞行部落》。整张专辑的收割阶段，阿庆为专辑写了70多首歌的素材，最终精选了风格多样的10首。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专辑同名单曲《飞行部落》，由建宁老师亲自操刀。为了表现创作概念中来自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还找来玻利维亚的民族音乐家一起合作，制作了4部混音版本。

宿命这首歌由马潇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沧桑的嗓音和诗化的歌词探讨了命运、自由与人生抉择的永恒命题，展现了马潇作品中特有的文人气质与浪子情怀。

带来一首由当红歌手王一博与程潇联袂演绎的动感歌曲。此曲不仅是电影《巨齿鲨》的宣传曲，更是对深海未知领域勇敢探索的音乐颂歌。它以激昂的旋律唤醒内心的勇气，引领我们穿梭于惊心动魄的海洋奇遇之中，见证人与自然、勇气与智慧的壮丽交响。

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0: 山居。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2点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2: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接下来带来的是郑钧演唱的《路漫漫》。这首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告诉我们需要不断奋斗和坚持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来自天堂的魔鬼是邓紫棋音乐创作专辑《新的心跳》的电音主打曲，该曲融合电音和摇滚元素。创作过程中，邓紫棋借撒旦本是天使的概念隐喻，爱情是双面的，在带来快乐的同时，也会让人产生患得患失等负面情绪。

苏打绿有音乐鬼才的称号，在音乐上的想象力没有禁锢，像个通灵的精灵，信手拈来的是我们总想象不到的。苏打绿的音乐像是梵高的画，色彩鲜艳，碰撞大胆，像星空，带着神奇和童话的色彩，无拘无束，可以一挥手甩到外太空。来听他们带来的这首《我们不懂》。

这首《梦不落雨林》是张艺兴送给追梦者的礼物，充满生命力的编曲中藏着精妙的电子音色变化，它富有弹性的咬字方式让每句歌词都跳跃着活力，鼓励着我们勇敢追寻心中的无痛。

《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2014年，该歌曲获得全美音乐奖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 Mnet 亚洲音乐奖、中国最受欢迎歌曲奖。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是郝云演唱的歌曲，由郝云、王庆作词，郝云作曲，收录于郝云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2011年，郝云凭借该歌曲入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单曲制作人。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曹操的创作灵感来自三国的故事。林俊杰从小就对三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很感兴趣，所以他结合西方 rock 和中国元素，创作出了一首现代流行版的《曹操》，一首摇滚曲风的劲歌，一改往日亲切的节奏，布鲁斯小王子的形象，唱出了曹操的自信和力量，演绎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态度，唱得淋漓尽致，堪称完美。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宛如一场浪漫的梦境，将爱情的细腻与美好缓缓展开。歌曲中的旋律如诗如画，仿佛带领听众漫步在充满诗意的世界里，感受着那份纯粹而深刻的情感。

徐大乐的这首《一个人的朝圣》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思考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价值。这首歌提醒人们要珍惜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眼，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好音。
1: 如果你喜欢热血激昂的音乐风格，或者对游戏主题曲有着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的《热血传奇》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佳作。它用音乐讲述了关于战斗和胜利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坚韧和勇气。

夏日的夜晚，海风轻拂，星光点点，在这样的时刻，一首好听的歌曲往往能够成为最美的陪伴。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想去海边，动感的旋律，忧伤的情绪，以及想要带你去海边奋力奔跑的心愿，一起来欣赏。

当魏佳莹活力的歌声响起，她用一首《喜欢我吧》瞬间展开一场甜蜜告白的画卷。歌曲旋律俏皮灵动，歌词直白真诚，她用独特的演唱风格传递出勇敢追爱的力量，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青春的炽热与浪漫。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着我们。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两个人见面了可能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放在心中的话，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都是好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本期的伴你到黎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袁医生讲述，这三种癌症就算到晚期也完全有望被治愈，早早放弃治疗太可惜。
9: 癌症呢并非不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有战胜它的决心。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三类癌症到了晚期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必灰心。第一种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呢主要是甲状腺的结节或者肿块，少有恶性肿瘤的其他临床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治愈率和存活率都很高，90%的患者都能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切除之后也无需进行放疗和化疗，5年生存率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疾病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属于血液系统的癌症，我们一般统称为白血病。那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技术呢越来越多，如果患有急性白血病也是有治愈的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淋巴癌很难根除，但是5年生存率呢仍然可以达到70%。恶性程度较高的淋巴癌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存率相比低恶度的有所下降，不过依然能达到40%左右。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都可能有家人或者朋友患癌，但是得了癌症呢并不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积极的了解癌症，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恐慌，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8: 一吃东西就胀是怎么

0: 回事。董荣芬医生讲解是什么原因。
1: 很多病人会说我一吃东西就胀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临床上最最多见的消化不良的症状就是很多病人吃完了饭以后就觉得胃部胀满，尤其是午餐和晚餐之后，尤其是晚上就更明显，稍微吃一点东西就饱了，这就是你出现脾虚了。就这种情况下是你平常吃的多排的少，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弱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蠕动的功能弱了，所以你就容易出现吃的食物堆积在胃或者是小肠，然后让造成一个早饱，或者是饭后胀满不适，甚至是放射到后背一个后背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找到医生，给你吃一些助消化的药，然后你就可以改善了。但这种单纯的比如说我们用西药一个胃肠动力药，很多人我一吃就管用，不吃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脾虚了，就你长时间的饮食不节，过度饮食，吃得多排得少，胃肠的负担重了，造成了一个脾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仅是给你一个消导药，还得要给你补脾健脾，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吃中药是最管用的，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0: 白开水放凉后堪比慢性毒药，杨医生告诉你正确答案。
2: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身体都需要摄入大量的水分，水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进行新陈代谢，促进身体健康。有人说白开水放凉之后堪比慢性毒药，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依据呢？那么常常喝65度摄氏度的水会不会致癌呢？白开水放凉之后呢，堪比慢性毒药这种说法其实没有科学依据。虽然白开水放凉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但对于堪比毒药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可查询的，不具有信服力。那么常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不会致癌呢？其实这种说法是倡导我们不要过于着急的吃一些比较热的食物或者是喝热水，过热对我们的身体以及口腔食道都没有益处，所以尽可能的选择合适的水温，不要烫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成人每天要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那么正常的补充水分能够维持生命的正常新陈代谢。水分主要在我们的小肠被吸收，主要作用补充细胞内以及细胞外液，参与人体各种的生理活动。那么喝水的时间段也很重要，每天早晨起来可以喝一杯温水，它可以代谢我们身体内的很多的垃圾，同时促进血液的流动，减少血液的粘稠度。那么在吃饭前先喝水，可以帮助缓解我们饥饿的感觉，避免过于饥饿，饮食过快对肠道造成堆积，引起消化不良的情况。那么针对水的学问，我们还是要多加的学习，多加了解，科学理性的对待一些关于水的养生小知识，避免过度养生或者是错误的养生，让健康适得其反。
0: 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痛，不手术怎么治疗？让杨医生告诉你答案。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很常见的腰椎间盘问题。打个比方，椎管可以想象成人体脊柱的一条管道，管道里面容纳的是人体的脊髓和神经，管道旁边又分有很多的小出口，脊髓神经发出的神经根属于其分支，神经分支组成外周神经支配到四肢以及躯干的感觉和功能。当椎管狭窄的时候，就相当于这条容纳神经的管道变狭窄了，神经在里边受到了压迫，出现各种神经压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疼痛、麻木、肢体感觉异常等等。那么非手术治疗包括理疗和药物治疗等等。理疗是保守治疗的最主要的方式，但目前缺乏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一般推荐腰椎核心肌群训练来稳固腰椎。记住，一定要避免暴力锻炼和急性发作期不要进行锻炼。理疗还经常使用手法按摩或者是一些仪器进行治疗，包括磁疗、超短波、热疗等等手段。此外，对于超体重的患者，减肥能够降低腰椎的负荷，有助于改善症状。第二个就是药物治疗，当你的神经被压迫而出现无菌性的炎症，造成疼痛症状时，使用药物消除局部的炎症疼痛是非常重要的。 腰痛的药物治疗包括非甾体抗炎药，甚至阿片类的处方药物等等。但具体到每一个患者身上，需要考虑到每种药物可能给患者带来的相关副作用。当然，如果保守治疗几个疗程不见好转，或者是出现严重的马尾神经综合征，影响到大小便，还有就是出现足下垂等情况，则需要尽早就医进行手术干预。
0: 李英医生讲述，这种性格会引起多种疾病，看看您是不是这种性格，发现后请及时改正。
3: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性格和很多疾病有关，看看您有没有这些性格特点，如果有的话赶紧改掉。我们医学上把人的性格分为 ABCD 四型， A 型性格的人是急躁型，遇到什么事情呢特别的着急上火，动不动就上头了发火了，和这个吵和那个吵，然后后面冷静下来一想其实也没必要。这一类的人呢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 B 型性格的人呢属于温和冷静型，非常的阳光，遇到事情呢不紧不慢慢慢的处理，非常的阳光积极向上，这种人很少得病，是非常理想的性格。 C 型性格呢是忍气吞声型，遇到事情呢总是压抑自己的感情，忍气吞声，怕得罪这个怕得罪那个，压抑时间长了呢就会导致消化道疾病，比如说胃炎溃疡，还会引起自己的内分泌功能紊乱，比如说甲状腺、乳腺、卵巢、妇科的一些腺体的都可能发生异常啊，导致疾病。所以遇到事情呢不要强行的隐忍，还是要适当的解决。低型性格的人呢属于消极抑郁型啊，遇到事情呢就非常的消极，这个我也干不了，那个我也干不了，总是往后退缩，时间长了呢就容易引起抑郁症。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做一个温和积极阳光向上的 B 型性格的人。
0: 血压高压偏高，低压偏高是怎么回事，怎样降压最有效，让医生为您解惑。
4: 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血压低压特别高，而有些人呢他的高压特别高，那为什么会出现低压高高压高的这种情况，那哪种对身体危害最大，那又分别应该怎么来降血压效果最好呢？我今天告诉你答案。那首先我们先来看高压，那我们呢认为你的高压呢大于140毫米汞柱就认为是高了。那这个高压呢它指的是收缩压，也就是你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对于血管壁的压力。那影响高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是你心脏心肌的这个力量，第二个呢就是外周大血管的弹性。那所以说呢，如果你心脏的心肌功能比较正常，第二个呢外周大血管它的弹性比较好，我们想一想心脏泵出的血液那通过外面这个大血管的弹性啊给它缓冲了压力，它的高压是不是就不容易太高了。那但是什么样的人高压容易高呢？你会发现老年人高血压，因为老年人呢容易出现一个病叫动脉硬化，也就是呢我们说的这个大动脉啊它呢变硬了，弹性变差了。那你想想你心脏泵出的血液在这个大血管里面没法缓冲，那这个压力大不大？就大了，所以说就会形成高压高，多见了像老年人高血压，那也多见是动脉硬化的问题了。甚至呢有些人就是单纯的收缩期高血压，什么意思呀？他的血压呢比如说呢是高压160，但是低压呢它小于90，比如说85，就是光高压高也有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低压高，那低压呢通常大于90毫米汞柱我们就认为是高了。那低压它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呢就是外周血管的阻力，那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增高的原因有哪些呢？比如说平时熬夜、抽烟、喝酒，还有呢工作压力特别大，你会发现呢很多当大老板的人啊他的这个血压升高，而很多人是以低压高为主的。而为什么这种的习惯会导致低压高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出现紧张，让我们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激活，就会导致啊我们外周血管阻力的增加，导致呢这个低压的升高。所以说你会发现呢以这个低压升高为主的这样的高血压呢多见什么呢？多见年轻人或者呢中年人为主的，所以说呢更偏重于年轻人的这种高血压。而这种呢纯低压高为主的高血压，你会发现呢吃降压药效果好不好？效果不好。而最重要的就是呢去戒除这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呢我熬夜太多了就不要熬夜了，还有容易发脾气要控制脾气，还有呢要减轻自己的压力，还有呢烟酒要全部戒掉，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戒掉，你会发现你的血压才能下来。你光去吃降压药效果非常的不好啊。那还平时的时候还要注意去增加运动，那你运动 那你一运动了，那外周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那你的 D

0: 低压就一下就降下来了，效果是非常好的。一定要想着你的低压如果很高，一定要去加强运动，平时呢还要记着去少吃太咸的呀，还有呢少吃油啊，哎，这个大家应该是都知道了。那如果是单纯的高压高为主的话，那我们呢通常去应用降压药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就会好很多了。当然了，我们还要去注意呢，要去戒盐限酒，那还有呢就是要去少盐少油，这个应该都知道，还要去增强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式了。那除了呢我们去应用降压药还有呢好的良好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应用一些呢用中医降压的一些方式。我在以前的这个视频中呢也讲过很多呢怎样才能去中药的方式，用中医的方式来去降血压，大家呢也去看一看这些视频，我觉得呢一定会对你有些帮助。那哪一种血压对于身体危害最大呢？以前呢我们认为啊这个高压高对于身体损害最大，但是呢到了后来我们根据现在的更好的这种研究证明，其实呢这种低压高也会对身体呢造成很多的危害。你像很多人呢年轻人的这种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对于血管的压力啊，对于那种心脑的这种损伤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呢不管你是高压增高还是低压增高，对于身体的损害都是一样的大，所以说呢一定要积极的控制。
1: 徐思悦医生讲述得了梨状肌综合征尝试导致屁股疼的病因，想缓解牢记这四点。
2: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梨状肌综合症这个疾病。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臀部的深部啊，有一条肌肉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因为这个肌肉它的外形还特别像一个梨。那么当梨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可以牵引我们的下肢向外旋转，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外旋肌。在梨状肌的下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通过，就是坐骨神经。那么如果梨状肌出现了劳损或者是退行性的病变，它就有可能会压迫坐骨神经，从而导致臀部的疼痛。准确来说呢，就是腰以下和屁股以上这个位置觉得酸胀，另外也会出现类似于腰椎间盘这种坐骨神经痛这些症状。那之所以会患上梨状肌综合症啊，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日常生活这种过度运动或者是负重行走，还有就是像做了闪扭跨越等等动作，再有就是做了一些让梨状肌过度拉伸这样一些动作，从而使梨状肌受损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说有了梨状肌综合症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来如何应对呢？下面徐医生仔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说患上梨状肌综合症之后啊，需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车等等任何可以诱发疼痛发生的这种活动。那么如果说坐着时候疼痛也会加重，那就应该立即站起来或者是改变姿势来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啊特别厉害，那么还可以选用像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局部也可以注射像糖皮质激素还有肉毒毒素等等来缓解症状。那么如果选择像注射消炎止痛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呢，我们一般会每周

0: 综合症，我们可能还需要手术治疗来进行这种症状的缓解。那么手术治疗主要的原因，要彻底松解坐骨神经就可以，四肢的活动和抬举的训练。那么拆线以后，就可以逐渐来开始正常的活动了。那么真的要做手术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来进行。
1: 胃癌在早期时，四个症状在向你发出预警，别习以为常。一起来听听葛阳医生怎么说的。
2: 胃部肿瘤的症状有哪些呢？早期胃癌患者多数并没有明显的表观症状，他们有一些非特异的症状，例如恶心呕吐、反酸、上腹部隐痛不适，这些症状都与上消化道溃疡、慢性浅表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良性疾病非常的相似，缺乏特异性，往往都难以引起患者足够的重视。但随着肿瘤的生长，逐渐加重对胃肠功能的影响，才会出现一些典型症状，比如上腹疼痛持续加重、贫血。另外，体重减轻也是进展期胃癌最为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对于晚期胃癌的患者，还可能伴发出现贫血、消瘦、营养不良，甚至是恶病质等症状。根据肿瘤发病的部位不同，也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症状，比方说接近贲门处的肿瘤可能会引发胸骨后的不适感以及进行性的吞咽困难，而接近幽门部位的肿瘤则常常伴有幽门梗阻的表现。当肿瘤生长过快造成血管破坏而引起出血之后，患者则会出现呕血、黑便等一些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另外，疼痛可能由剑突下面向后背部放射，甚至是引起腹膜刺激的症状。而在出现淋巴结转移、肿瘤发展到腹腔的时候，患者则可能会出现大量腹水以及多处淋巴结肿胀。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3: 55岁的赵女士啊，总是心慌、心跳紊乱。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率114啊，医生说是心脏房颤。随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使用的药物并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心律。医生建议她说要长期抗凝药物啊，要吃一些抗凝药物，要长期吃，也就是说要预防血栓，要预防脑梗，同时服用了弱儿药，要控制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心慌症状消失了。她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说，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有心跳乱了，也得继续吃药。赵女士吃了3个月的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但是赵女士觉得吃药啊跟不吃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药物还有副作用，于是自己就不再吃抗凝药物了。停药后半年的一天，赵女士突然晕倒在厕所，送了医院，排除了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简单的说就是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患者在初期就像赵女士一样啊，会觉得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里跳乱了。确诊房颤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电图就能确诊。当然，极少数的患者在房颤初期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人心慌心悸睡不着觉等等等等。房颤是因为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心脏一旦长了血栓，这个血栓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啊这个血栓走了，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也叫脑梗死。现实中我们20%的脑梗死都是心源性的血栓导致的啊，主要就是心脏房颤导致的。房颤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要比没有房颤的患者风险高出5倍。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冠心病、风心

0: 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房颤发生。当然甲亢啊，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米国的老麦啊，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年龄因素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些因素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控制高血压，珍贵的治疗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终生是房颤，甚至可能要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射频消融手术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终生。射频消融手术啊，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它费用很高，成功率相对偏低，还有复发的可能。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这种房颤一般要预防房颤的发生，比如说服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等等一些药物。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也就是它一直是房颤。这种房颤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血栓，所以要以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普加群、伊伐沙班啊其中之一。当初让赵女士服用的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我们上面说了，随着房颤的持续，很多人的心慌、心跳、心里扑腾的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因为他习惯了房颤的这种心跳了，心跳乱他习惯了，所以他没有感觉了。所以赵女士后来不是说她不心慌了吗？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她以为她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房颤可以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持续性的跳动，那么就会有血栓的风险，就会长期乃至终生的要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预防脑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射频消融手术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左心耳封堵手术啊，它也是用手术的方法去预防血栓脱落的方法。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规的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脑梗死偏瘫，导致昏迷，到时候后悔莫及。
1: 减肥，一天少吃一顿饭行不行？接下来医生给你讲解，过午不食真的健康吗？
2: 一天吃几顿饭合适？一天吃两顿饭行不行？这是好多朋友啊，特别是减肥的朋友找赵大夫问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呢，也不无道理。好多人拿出来古人说事儿，说古代呀，中国人就吃两顿饭啊，好多人长寿啊，或者说呢，过午不食能让人呢身轻如燕，特别舒服。那么到底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实质上来说，这真要看当时的生产历史。中国人啊，古人确实有一天吃两顿饭的这个传统，但是那是在秦汉之前，我们生产力水平低，产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让人一天吃三顿饭，所以说普通大众就两顿饭，可能富这个王公贵族阶级呢，富翁阶级呢可以吃三顿饭。到了唐朝，生产力大丰富，人们普遍吃三顿饭。到了宋朝啊，甚至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要吃夜宵，所以说古人也不都是一天吃两顿饭。先说这个问题。那么好多朋友说现代医学怎么认识？实质上在现代医学看，如果看生物进化的规律，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的规律，一天吃早中晚三次饭相对比较合适。因为无论从胰岛素的分泌啊，还是生物进化的这个过程来看，三顿饭相对来说更合适。咱们现在啊，生活方式啊，让很多人不吃早饭。为什么？年轻人尤其是起得太晚，熬夜起得太晚，起来呢就不想吃了，就跟中午连上了。而不吃晚饭的人呢，是好多是减肥，觉得不吃晚饭能够啊降体重。实质上来说都不科学。你要不吃早饭的话，增加一些消化道疾病，甚至降低免疫力，哎，这些疾病的发生时间长了能看出来危害。而不吃晚饭呢，可以让你基础代谢率降低，脂肪重新分布，甚至有些人啊，因为不吃晚饭免疫力降低的还挺明显，导致一些这种各种疾病，未必起到减肥作用，但是呢还招来了一些疾病，所以说不可取。再一个，不吃晚饭还有一点，你看有人不吃晚饭，他拿什么说事儿？他拿这个古人过午不食说事儿。实质上时代变迁太不一样了，你这个以前呀，人们这一天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七八点起来，如果下午是冬天的话，四五点钟可能就休息了。 而如果是夏天的话，7-8点钟，他这一天呀、时间短。而现代人是怎么回事？这一天多长啊？早晨有的人5-6点钟起，你看张大夫自己就起得特别早，然后呢到晚上早的10点、11点，晚的就不知道几点。所以说他这一天太长，不吃晚饭对于身体的危害也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跟古人也不一样了。那么好多朋友就说，张大夫你说说吧，怎么吃合适？我觉得三顿饭都吃，还是那句老话，早晨吃好，吃的营养丰富一些，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哎，怎么个吃少？可以让食物清淡一些，多样化一些，但是不摄入那么多高粱、厚味、高脂、高盐、高糖的食物。这样的话呢，既有助于体重的控制，又不让过长的夜间活动而没有能量带来一些疾病。所以说，还是哎这句老话：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以适度的少吃，但是还是尽量您能吃得健康一些。
1: 卧室中的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早知道早好。
3: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地板来进行装修，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它会悄悄地在释放甲醛，但是还好呢这个甲醛含量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撕掉。事实上这层保护膜在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还有甲醛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因此呢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绿色的植物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1: 吃完就拉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告诉您该怎么办。
4: 吃完就拉怎么办？有些人呢因为他这种腹泻呢影响到了他的健康，比如说他一吃东西他就拉肚子，而且是吸水一样的便，而且拉的比较多，甚至是2-3次，甚至出现呢体重减轻或消瘦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来治疗了。这种情况多数属于肠道易激惹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了，出现的一个肠道的过度的或者说快速的蠕动出现的一个腹泻。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几种，一个是肝郁脾虚，有些人呢很容易紧张，尤其在情绪变化的时候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尤其是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属于肝郁脾虚的人，这时候我们就要疏肝解郁健脾，改善他的这种腹泻的情况。还有一种就属于脾胃虚寒，脾胃虚寒的人呢就是他的脾胃的功能呢比较弱，然后他对某些食物呢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吃的这些食物呢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肠道的蠕动，然后出现一个排便，尤其吃的一些寒凉的食物或者吃了海鲜呀，或者一些他比较敏感的食物，那么出现的腹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吃一些温脾健脾的药物呢来改善他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去找一下医生，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就比如你是肝郁脾虚啊，你是肝旺脾虚啊，你还是脾胃虚寒啊，然后进行一个中药的调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选购小龙虾需要注意哪些？黄立坤医生教您掌握4个方面，让你放心吃出健康。
5: 这两天呢朋友们吃小龙虾的特别多，他们纷纷的来问呢，说选择这个小龙虾一般从几个方面去选择呢？其实呢选择小龙虾呢我们掌握3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虾背，这个虾的背部呢要红啊，鲜红，而且呢有亮泽，就是 红光亮泽，而且呢有弹性，看上去呢就特别的舒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虾的腹部，这个虾的腹部呢它有什么呀，它有一些绒毛，这个绒毛呢干干净净的，看上去哎呀特别的诱人。第三个呢就是虾钳，有一些呢比如说它这个小龙虾放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些人呢是用虾粉去洗的这个小龙虾，洗了的小龙虾呢它的这个虾钳就容易脱落，所以第三个就是看这个虾钳，这个虾钳呢就是坚硬，而且呢也是有力量的，这个呢就是好的。最后呢就是要看一下虾的这个尾部啊，特别是虾腹部，就是这个虾的这个尾部，这个尾部呢是弯曲的而不是直的，所以在做熟了之后呢，这个虾也是非常的漂亮，它卷缩在一起，而且那个肉质非常的坚韧，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舒服。有一些虾呢你可能就是做熟之后，这个虾肉呢就是感觉到没有一点韧性，一些非常的酥了软了，还有一点呢黏了，同时呢还有一种臭味，腥臭味，这就是不新鲜的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要有所注意，让我们买回家来之后呢，我们多泡洗，泡洗之后呢给家人做一顿美味佳肴。
1: 北大研究，高血压心跳控制在这个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一起来听听王行医生的讲解。
0: 上门诊有位高血压的患者，今天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患者男性，49岁，高血压3年了，血压最高的时候180、110，后来吃了2种降压药啊，一天吃2次，血压还是控制在140-140啊，就是没有控制理想。对于49岁的人来说，理想血压应该是降到120-180左右，而这位患者血压一直没有达标，但是他吃的药已经2种，而且2次了，所以不愿再加药了。3个月之前找到了我，血压情况还是上述的情况，但是发现他的心率在94每分。开始我以为他是比较紧张了，我说你休息一会儿，我再给你测一个。过了几分钟以后，我又摸摸他的脉搏啊，心率还是在94每分左右。我告诉他，有高血压的人心率不能太快了，否则血压不好控制。最关键，远期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一般我们建议，当高血压的人静息心率，也就是你安静的时候的心率超过80次的时候，就应该降心率了。患者说，我没有不舒服呀，不觉得心跳快呀，或者说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心跳快了呀。我说，适应了这种心跳快啊，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你适应了心跳快我们就不管它了，因为目前的高血压没有达标，而且长期的心率过快还会增加冠心病、房颤、心衰等等疾病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增加一点降心率的药，把心率降到70次左右。今天患者已经过了3个月了啊，3个月后又复诊，患者心率是72次每分，血压是124/82，黄体汞柱，心率也下来了，血压也降到比较接近理想水平了。那么高血压的人心率快应该降心率，到底有没有证据呢？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最新的研究，他们将我们国家21个城市110个高血压中心的患者，根据静息心率分为5组啊，就是心跳大于824的，心率在75-79的，70-74的，65-69的，以及小于65次每分的啊，这些人分为5组啊。一共观察了2年，排除了因为年龄、性别、饮酒、吸烟、血脂、血糖、冠心病等因素的干扰，主要观察心肌梗死、心脏支架、心脏搭桥、房颤、心衰、脑梗死、脑出血、死亡等等这些啊，叫最终事件。那么结果发现，比起心率在70-74次每分的这些高血压患者来说，心率如果小于65次每分，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45%。那么而心率大于85次每分的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49%。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如果你的心跳啊大于80，或者心跳小于65了，都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最好将心率控制在65-79次每分。高血压的人不但应该啊监测自己的血压，同时应该测自己的心率啊，心率不宜太快啊。当然他的建议也是不宜太慢啊。当然太快了我们有办法，太快了我们可以去降心率治疗，太慢了啊，比如说你的心率低于65了，也不用担心啊，也没有必要特意去吃药去提升心率，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率的。但是对于高血压合并了心脏病，比如说高血压合并了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呀、心衰这些患者，并不是说65是理想心率啊。对于这些心脏病的患者，我们一般是把他们的心率应该降到60次每分左右，即使接近了55次啊也没有关系。当一个高血压的人，他又有冠心病，或者又有心绞痛，又有心肌梗死，或者又有心衰啊，都是并列关系。那么合并了这些心脏病的人，心率应该接近60次每分。总之，高血压的朋友以后要多一个心眼啊，除了你要监测你的血压以外，还得看看自己的心率。 如果心率太快了，得去找医生把心率降得慢一些，这样一方面利于我们的血压控制，另一方面利于预防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单纯高血压的患者最好把我们的心率控制在65到79次每分。
1: 反复咳嗽需要警惕哮喘，听听医生教您如何处理和治疗。
6: 经常会反复的咳嗽，一咳就好几个月，有的时候呢会有胸闷，严重的时候呼吸的声音特别的重啊，可以听到他很重的呼吸声，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得了哮喘。那么哮喘呢，它是一种呼吸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什么原因可以导致呼吸道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呢？要以下四大因素。第一大因素呢就是感冒啊，感冒之后会诱发这种慢性的炎症。第二个呢，冷空气的刺激。第三个呢，就是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空气、被子、家里的床上面的一些灰尘尘螨啊，吸入了这些尘螨之后呢，也会诱发呼吸道的慢性炎症。第四点呢，就是一些食物，比如说一些牛奶啊，一些海鲜啊，特别的一些食物可能会诱发你的呼吸道慢性炎症。所以说要想预防它发作，要避免以上四大因素，防寒保暖，戴口罩，特别的注意饮食，家里的卫生呢一定要搞干净，床底下呀，窗帘啊，床上的床单被套啊要经常的清扫，床单被套最好每个星期换一次，把上面的尘螨给清除掉。然后呢，如果万一已经反复的开始发了，已经发作了比较频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什么来对抗这个呼吸道的慢性炎症呢？很多人说用消炎药，用这个头孢、阿奇霉素这些阿莫西林可不可以呢？这些是不可以的啊，这些药呢是杀细菌的。我们看到以上四大因素当中它没有细菌，所以说你吃这些杀细菌的药是没用的，你吃再多抗生素都没有用。那怎么办呢？要用抗炎药。抗炎药我们这里说的是吸入激素，也就是布地奈德、福摩特罗这一类的吸入类的治疗，才可以把呼吸道的慢性炎症给你压下去。
1: 喝粥养胃还是伤胃？不正确喝粥还会导致胃肠疾病，让医生告诉您真相。
7: 你可能看到很多科普说胃病啊是不建议喝粥的，喝粥其实并不养胃，并且喝粥还容易导致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在中国呢，喝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老祖宗呢都在喝粥。那喝粥真的会对身体不好吗？我今天客观给你来讲一讲。那首先第一点，如果呢你确实是有严重的胃病，你现在呢胃痛、恶心、腹泻的厉害，这个时候你喝一点粥，用一点流质饮食，可以呢比较好的来缓解我们胃肠的负担，帮助恢复，并且呢缓解症状。但是呢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呢那常年的有老胃病，这个脾胃特别虚弱，他呢稍微吃点硬的东西他就不舒服，他说行了，那我也就别吃馒头别吃米饭了，我就每天把粥当主食去喝。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习惯，你一直的用流质饮食的话，你想想你的脾胃一直去消化这么好消化的这种食物的话，它的动力啊，它的整个消化能力就会变得很弱，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脾胃啊更加虚弱了。所以说如果你的饮食啊是以粥为主，吃菜和吃主食啊吃的都很少，这样的习惯其实是对胃肠不太好的。那怎样的喝粥是最健康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喝粥的习惯，就是呢你也要吃米饭，也要吃馒头，也要吃大量的蔬菜，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喝上一碗粥，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肠胃帮助消化食物一定是有好处的，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医在讲，没有东西是不好的东西，没有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一定要中庸，一定要适度才是好。所以说呢不要呢把粥当主食喝的太多的粥，其实这种习惯呢确实对胃肠的这个消化能力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人说这个喝粥啊会导致一些疾病，甚至呢会导致一些恶性的疾病。什么病呢？有可能会导致食管癌。你说这不是又是危言耸听吗？其实呢我告诉你，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粥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咱中国人喝粥有个习惯，喜欢喝什么粥呢？喜欢喝热粥，并且呢刚刚煮开的粥倒到碗里面100度啊，就有人能拿起来这样就一点一点慢慢的就把这个粥全喝完了。那么会发现如果你吃这种过烫的粥，过烫的食物，它呢会经过食管，那经过食管它就有可能会烧灼到我们的食管壁，烧灼到食管黏膜，那长期的这种热刺激食管是有可能会导致食管癌的。所以说呢 怎样喝粥最健康呢？咱们别去喝凉粥，咱们也别去喝太烫的粥，怎么就喝呢这种温一点的粥？这也是讲了中医的中庸之道，不要过度的热，也不要过度的凉，其实呢你取中间才是一个最健康的状态。并且呢还有很多老人呢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呢我吃这顿饭呀，我就是喝上一碗粥加上几个咸菜，我这顿饭就搞定了。其实呢如果你喝的粥过烫的情况下，并且呢你还是以纯粥的这种作为主食的这样的习惯，并且呢你再加上呢这个咸菜中的亚硝酸盐，三管齐下，对于身体其实是不好的。所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喝呢温的粥，并且呢我们也一定要主食蔬菜加粥搭配到一块，千万不要过度的去偏向某一种食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啊都是不好的。
1: 泡脚到底是养生还是伤身？其实对于这类人群并不适合，其中原因徐四月医生给你讲清楚。
8: 是都特别喜欢用热水来泡一泡脚，这时候感觉这个暖意啊从足部啊由下而上逐渐的上升，他觉得特别的舒爽而且解乏。大家都认为这个泡热水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之道，但是啊徐医生可能经常会讲一些就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这种健康知识，就是泡热水脚啊对某一些人群来说会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危害，也就是说哪一些人他不适合泡热水脚呢？徐生下面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泡热水脚的过程中，那么被浸泡的这个身体的这些部位呢，这个皮肤的温度会升高，而且皮肤的颜色呢会发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组织的毛细血管被充分的打开了，这样呢有利于局部的血液快速的循环，同时呢也有利于组织的散热。但是这没有浸泡的部位啊，就是我们肢体的近端，它的静脉本身并没有明显的这种扩张，所以大量的血液需要回流的时候，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静脉的回流的功能有问题，比如说他有大隐静脉的曲张，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血液会淤滞在肢体的远端，反而会加重了大隐静脉曲张的症状。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们本身啊这个小的动脉它是有损害的，那么泡热水脚的时候它本身并不会更好的去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因为长时间血糖升高若控制的不好，那么末端的这个神经的功能啊也会受损，那么温度觉就会受损，那么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足部的烫伤，那么一旦破溃就会产生叫做糖尿病足。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实像这种静脉功能出问题的或者血糖出问题的人群合起来大概有2亿之多啊，所以像这部分人群在泡热水脚的时候特别的慎重，它并不是一个养生之道，可能反而会对他们的足部造成伤害。
1: 儿童癫痫和癔症有什么区别？二者治疗方法有何不同？听听尹峰医生怎么说。
9: 我们知道这个在儿童当中会有癫痫发作，还有一些癔症的患者，那么这两个呢之间呢会有一些相似的一些表现，但是呢两个是两种病。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从临床症状上来看到，对于癫痫的患儿来说呢，他往往呢会出现突然发作啊，这时候呢患儿容易摔倒摔伤。而对于癔症的患者呢，他的发作呢它是一种有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也就是它不会像癫痫的患者那样突然一下就摔倒，它会慢慢的倒在地上啊，不会让自己一般很难受到伤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癫痫的患者呢，尤其是这种我们癫痫持续状态患者，患儿呢有可能会造成舌咬伤，那么对于癔症的患者它是不会造成舌咬伤。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脑电图上啊，我们也能看到在癫痫发作的患者相应的脑电图呢也会产生一些癫痫样的一种放电，而对癔症的患者来说它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这也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两者之间的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出现这样症状的孩子呢，家长一定要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这个面前来，通过我们来专业的判断来区分他两个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心肌缺血吃什么药？心血管专家王新医生讲解。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0: 心肌缺血到底吃什么药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提问，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人是经过专业的心血管医生确诊以后的心肌缺血，才能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 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首先是冠心病的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小点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60次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小点，他汀药物，他汀药物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斑块加重，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他汀药物是冠心病治疗的基石用药。第三小点，阿司匹林，他汀的黄金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血管聚集的药物，能够预防血栓，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那么必须使用他汀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前提下。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药物。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首选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血压偏低、对硝酸甘油过敏或者青光眼或者不能服用硝酸甘油的人，那么当然不能使用硝酸甘油了，这时候可以使用救心丸这一类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硝酸甘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替格瑞洛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和他汀为基础，放过支架的人需要服用1年到1年半的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那么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坦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这两种药物是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啊，普利或沙坦以及洛尔这两种药物。第四大点，我们来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我们上面说过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他汀、普利、沙坦等等，并不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并不能长期使用。那么哪些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呢？第一类就是洛尔类的药物。洛尔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洛尔药物能够降低心率，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控制心绞痛。第二个就是第二硫卓，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高的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对于有过血管痉挛的患者，那么这些冠心病的患者，第二硫卓是治疗这种心绞痛的首选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于心率不快、血压不高但是仍然有心绞痛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缺氧，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尼可地尔，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物不宜使用，可以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对于血压和心率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硝酸依山离酯或者单硝酸依山离酯，这两种就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的控制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的药物。总之，如果您被确诊了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冠心病，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心肌缺血的药治疗。药治疗很重要，不要用错，不要用多。
1: 发现血压高了，什么时候开始吃降压药呢？接下来医生告诉您三大指南这样说的。
2: 今天张大夫呢，就从三个角度给大家把这个话题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中国高血压指南最新版的2018版是怎么说的。它主要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认为，比如说你轻中度的高血压，这个时候可以先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1到3个月，如果效果明显继续改善生活方式，效果不明显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降压药物。而这里所说的高血压，一般来说呢，诊室血压要大于等于140/90， 或者家里量的血压呢在135/85以上，哎，就认定是高血压了。如果你改善生活方式无效，就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降压药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些急进性的高血压、高血压急症、高血压亚急症、高血压高危和极高危的人群，这个时候呢可以建议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当然这里所说的降压药物治疗既包括单药也包括联合用药，只要能把血压控制好，应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方案。这是说

说完了咱们中国的方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怎么认识的呢？今年夏天，世界卫生组织也时隔20年更新了世卫版的这个高血压指南。它这上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血压啊长期的在大于等于140/90，也就140/90以上，就可以考虑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降压药的治疗。但是呢，他也特别指出，对于那些高血压合并有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有可能需要更积极。比如说，你的血压高压在130以上，低压在80以上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考虑积极的寻求降压治疗。说白了，也就是对于高血压的高危和极高危人群，降压可能更积极，而且降压目标呢，只要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也尽量的追求降到130/80以下。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对于这个话题的认识。那么欧洲和美国的指南怎么认识呢？欧洲呢，实质上高血压指南跟咱们中国很类似，但是美国的指南更加激进。他们会认为你的血压升高如果高于130/80，改善生活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就可以积极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降压治疗。这也是美国指南这些年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实质上呢，张大夫想跟大家说，对于绝大多数人，如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诊室血压如果在140/90以上，家里的血压在135/85以上，就可以考虑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寻求专业的帮助或者专业的治疗。但是对于

0: 当然对于那些特别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你就应该立马就应该进行专业的治疗。
1: 氨糖，挽救关节的良药，错吃反而毁关节。严医生告诉你，这样吃才安全有效。
2: 氨糖呢，其实就是一种氨基葡萄糖，在人体的关节软骨中含量很高。如果当身体的氨糖缺少，那关节就会变得不灵活。如果适当的补充一些呢，也可以起到保护关节的作用。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氨糖的作用显然有被商家吹得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理性的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患有关节炎，专家还是认为首先应该选择去医院的专科进行治疗，而不是仅仅的靠使用氨糖来缓解病症。那么氨糖长期服用可以修复关节吗？怎么吃才是正确的？第一，我们要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氨糖。患有骨关节炎的人呢，可以用这个氨糖来作为补充剂缓解关节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氨糖。比如说您正在服用这个抗凝血的药物，或者是患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那么也是不建议服用氨糖的。第二呢，什么时候吃氨糖的服用呢，一般在餐中或者餐后服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刺激。第三，服用氨糖的期间不能吃哪些食物。部分氨糖呢，它是使用这个虾皮或者蟹壳来制成的。如果我们自身对于这个海鲜有过敏，建议在食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说明书，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看看里边是不是有自己过敏的物质。很少有研究证明氨糖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没有体现出它的危害性。如果你想尝试，可以服用上两个月，如果两个月之后无效，那么就停止。专家说，想要预防关节骨骼疾病，那最好呢就是先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D。 那引起关节疼痛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出现不适，应该尽快的去找医生来帮助，而不是擅自的选择这种保健品等等，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1: 吃饭太快，狼吞虎咽对胃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董荣芬医生详细讲解其中的原因，一起来听听。
3: 都知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口腔会分泌唾液，和食物混合之后然后到胃里头，另外呢唾液也会刺激胃液的一个分泌，所以胃液在大量分泌呢，对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混合变成食糜以后排入小肠。如果我们吃饭太快了，那么我们的食物没有经过细嚼慢咽，而是很大的颗粒到胃里头，那么再经过胃的研磨呀，胃的这种胃液的混淆啊，给它变成食糜的话，那么胃的负担肯定就重了。所以咱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把食物颗粒嚼得越小，那么你到胃里头就越容易消化，胃的负担就越小。所以呢，狼吞虎咽是我们不提倡的，过度饮食更是不提倡的。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图速度，不要因为工作忙快速的把食物吞进去，那么这样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得慢性胃炎，甚至是消化不良的症候。
1: 为什么睡眠不足的人身体抵抗力容易？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4: 北京时间7:00，
5: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沈陶高速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

0: 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最近冷涡盘旋于高空不肯离去，冷暖气流频繁碰撞，一场长时段持续的降水接踵而至。今天降水持续，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省内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
9: 明天仍有雨，雨量会升级。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1摄氏度。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近期雨水频繁到访，有效缓解暑热。雨伞是外出必备工具，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雷雨发生时要及时避雨。
8: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3日24时，国内油价预计大幅下调。
9: 多地迎来大范围强降雨，交通部维持3级防御响应。
8: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 稳居世界第一。
9: 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8: 辽宁为企业出海配备6000套。
9: 辽宁 ETC 会员体验中心正式开业运营。
8: 辽宁高速锦州收费站暖心施救，为事故司乘打通生命通道。
9: 国铁沈阳局暑运期间预计发送4650万人次。
8: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来看油价，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受国际油价影响，机构预测油价下调720元每吨，每升降0.55至0.65元，最终调价以发改委发布为准。专家同时科普，夏季加油不宜加满，汽油久存会变质。网传95号汽油更耐烧为不实说法。
9: 7月1日，中央气。

0: 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视频调度十余省区交通部门，要求紧盯降雨高风险区域，落实道路巡查、交通管控等防御举措，前置应急力量，严防重特大交通灾害事故。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0: 遇到这些情况，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
0: 2026年民航暑运昨天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表示，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另外，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7月4日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日至7日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日至7日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1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1: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7月1日0时，全国铁路实施新运行图，旅客、货物列车分别新增106列、111列。本次调图活用西石高铁等新线，升级多趟普速列车，加密多地通勤车次，优化各大枢纽运力。货运班列、中欧中亚班列同步扩容，同时拓展静音车厢、宠物出行等便民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查询最新车次信息。
1: 7月1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正式运营，新增3座车站，旅客可通过12306车站窗口等购票，良乡至北京西最快29分钟。线路每日开行13对列车，高峰加密发车，12趟列车直通房山与通州。相较公交、自驾，该线路通勤耗时大幅缩短，采用快慢车结合模式，适配不同出行需求。
0: 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武高铁通道全线贯通，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线路全长257公里，桥隧占比超90%。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首发列车设置主题车厢，展示秦楚特色文化，沿线多地推出文旅优惠，大幅缩短陕鄂通行时间，助推两地文旅与区域发展。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国铁集团6月30日表示，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0: 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
1: 广东广州，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新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
0: 福建高速发布通知， 自7月1日0时起，全省高速收费站混合车道全面推行通行费数电发票，正式告别纸质发票。非 ETC 现金移动支付通行车辆可在行程一年内通过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小程序开具发票， ETC 车辆仍沿用票根平台开票。据悉，数电发票法律效力与纸质发票一致，有开票疑问可咨询收费站工作人员或拨打服务热线12122。
1: 7月1日，青岛2026年一元通城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每日21时至公交、地铁末班车时段，市民游客在爱山东 APP 开通青岛鲁通码，首次乘车仅1元，后续换乘免费，优惠仅限鲁通码支付，地铁需21点后进闸，鸿蒙系统暂不支持。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为持续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遇，发挥辽宁区位与产业优势，助力辽商辽企开拓 RCEP 成员国市场，日前我省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助力企业出海工具箱6件套，构建及培训赋能、融资支持、选品展销、线上推广、全球获客、风险保障于一体的全流程贸促服务体系。省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升级出海服务工具箱，精准对接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贸促服务，助力更多辽企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区域经贸竞争，为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贸促动能。
1: 今年以来，我省累计办结离境退税1310.06万元，同比增长1.58倍。7月1日起将实施离境退税新政，推行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境外旅客无需留存纸质退税单据，退税流程大幅简化。
0: 6月30日18时下班时间，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国公民出入境受理大厅内依旧灯火通明，窗口民警有条不紊地接待着前来办证的群众。辽宁地区晚间场正在办出入境证件暑期夜间专场沈阳首场活动正在进行，每年6月下旬开始，暑期出入境证件办理进入高峰期。为更好地满足群众暑期出国境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省各市级及部分县级公安出入境大厅开展100场晚间场，正在办出入境证件暑期夜间专场活动，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证，破解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困扰。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持续推进管理事项无检改革，针对紧急出境群众、涉外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多维度压缩办事成本，提升服务速度。今后还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拓展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方便企业群众。
1: 2026年暑运于7月1日正式启动，为期62天。国铁沈阳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465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本次暑运叠加学生、旅游、探亲多重客流，该局新增多对临时旅客列车，并同步启用新版运行图，优化省内、进京及蒙东方向车次，压缩通行时长，补齐线路空白。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请通过12306官方渠道购票，合理规划暑期出行。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7月1日，辽宁 ETC 会员体验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177号，工作日8:30至17:00对外开放。作为官方正规服务网点，该中心可一站式办理 ETC 申办、安装、挂失补办、设备检修、信息变更、注销、账单查询等全部业务，有效解决车主以往办理 ETC 路程远、售后不便等问题，为车主提供高效便捷的就近服务。联系电话是157-3407-1550。辽宁 ETC 将秉持专业规范、高效便捷、贴心惠民的服务宗旨，全力为广大车主高速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近日，辽宁高速锦州收费站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一名货车司机因疲劳驾驶致车辆撞护栏起火，赤脚带伤跑到收费站求助。当班收费员发现头部流血、状态慌乱的司机后，第一时间安抚其情绪。值班站长迅速联动119、110、120多方救援力量，精准上报事故位置与伤情，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用专业暖心服务守护司乘出行平安。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自7月1日起，6项高频小型汽车机动车业务正式下放至沈阳市35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真正实现车管业务多站办、就近办、便捷办。据了解， 此次下放的便民业务均为市民日常办理需求量大、高频刚需的小型汽车相关业务，具体包含小型汽车改变车身颜色、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伞热气面罩、换装保险杠、换装轮毂，以及统一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号码互换，共计六项业务。
0: 大连交管部门发布通告，7月4日19时35分，梭榆湾足球场中超赛事期间，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当日9时至23时30分，多条路段禁止停车，15时30分起，部分路段进行，部分道路实行单向通行、转向限流。中场休息后，新增两条道路进行。警方将视现场情况调整管控，观众车辆可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市民可绕行周边主干道出行。
1: 近日，鞍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依据多项交管相关法规，对一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公告其号牌、行驶证及登记证书正式作废。交管部门提醒，车辆所有人需及时将车辆交由报废企业拆解并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未办理将影响个人车驾管业务，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将被依法处罚。
0: 即日起至8月31日，辽宁省博物馆暑期调整开放安排，取消周一闭馆，周一至周四9时至18时开放，17点30分停止入馆，周五至周日延长至19时闭馆，18点30分停止入场。场馆现已免预约，持身份证即可刷证进馆，老人、军人等群体可享优先入馆，客流达峰值时将临时限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春。作为辽宁高速养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熟悉他的人会用业务精湛、工作扎实、专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的呢？这要从20年前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我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新人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养护队长和养护副主任等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从传统

0: 的自我养护到市场化养护，养护角色从原来的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转变为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关迎春作为基层骨干代表，参与到管理规范的制定中去，与上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查资料、找规范，研究适合辽宁高速特点的管理方法、程序。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编写了第一版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制度。经过一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营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营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11年，辽宁国检成绩名列前茅。2015年7月，全国第一次开展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特大桥。这次桥梁国评营检是辽宁首次，省厅领导非常重视。丹东作为营检单位，且没有任何营检经验，困难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丹东的业务骨干，首当其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营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一次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营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营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营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3: 我是他的同事郝柏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营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迎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梨树

0: 为营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陶纤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镇浦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营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营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营检工作。至此，关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营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和历练后，他将下一个奋斗目标转向了养护创新。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洪流当中。凭借对养护工作多年的经验，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归纳，与丹东分公司创新团队的成员一道研发创新项目：桥梁防撞墙花岗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沟树枝盖板等一个个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1: 截止到2024年，我与我所在的团队共进行了30余项大胆尝试，其中研究的一种混凝土桥梁泄水孔灾害修复系统获得了2021年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有9项被列为辽宁交投集团五小创新成果，并逐步在丹东分公司以及全省道路养护中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养护成本测算，可节省养护资金超300万元。
0: 关迎春说，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用心、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他的带动下，丹东分公司形成了一股养护创新的热潮。2016年，丹东分公司成立了创新工作室，研发出近50项创新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辽宁高速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降低了高速公路设施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消除了由于重复维修作业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水平。时光荏苒，征途华芳，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的这些养路人将继续立足道路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实践中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7: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6: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8: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6: 好，谢谢啊。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